友，平时也会通过短视频来分享店铺的日常，也会给大家分享十三弄美好的风景，还有精彩的演出，也会联动街区商户做联动活动，希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古街，让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散发活力。

0: 未来我们也会继续深耕古街，推出更多的文化特色的产品，用青年创意为古街注入更多的活力。欢迎大家来十三弄，来妙咖，感受咖啡与文脉的碰撞。
1: 直接轻轻一拍他就进去了，几乎是无痛感。
2: 是不是很多人都猜是医美填充？其实都不是，这是上虞区中医医院的针灸美容。今天就带你们实测，不动刀不填充，几根针到底能不能改善垮脸？
3: 我先看一下你的皮肤情况哈，你整体的那个皮肤的情况还是挺好的啊，但是现在呢有法令纹，我们稍微有一点点明显，然后肤色呢显得稍微有一点点暗沉，然后再加上稍微可能有一点点晒斑。面子问题、里子的原因，我们脸上的出现的那些问题，包括脸垮啊，然后皮肤暗沉啊，然后包括长纹啊、长斑啊，其实它都是不是皮肤表面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经络的一个淤堵，然后呢加上我们脏腑的气血不足，所以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我们面针呢就是精准刺激面部和身体的穴位，把那个经络疏通了，将气血呢引到我们的脸上，让我们松弛的肌肉自己收紧，从内而外的去调理。和填充的外源支撑是不一样的，它的效果是自然不僵硬，还能同时调理体质。
4: 就是感觉刚拔完针的话会稍微有一点胀胀的针眼的地方，然后我刚刚去照了一下镜子，就是感觉好像真的有苹果肌那块有点提亮了。
3: 只要是在正规医疗机构专业医生操作，面针是非常安全的，几乎是没有副作用。一般我们建议一周做1到2次，10次呢算一个疗程，

夜市呢是最有烟火气的地方，每一个摊位飘出来的香气都在勾着你的脚往前走。虽然现在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我们想去看看石狮夜市里面到底有什么好吃的。我们设置了一个挑战，看看100元能在石狮夜市吃什么。

这里的性价比还是可以的，我现在吃到85块钱我就完全吃不下了，吃撑了，100块钱完全够两个人来吃了哟。 我们从白天吃到了黑夜，剩下的钱没花完，但是快乐全都吃到肚子里面去了。如果你哪天不知道吃什么，那可以来石狮夜市看一看吧。我们下节目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两个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呢，主要是围绕着国家大的一个政策低空经济，啊，我们在做低空经济下的这个载人的这个低空飞行器。
1: 他是娄兵，剩余人，1991年出生，2010年他考入浙江大学，成为浙大第一届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的学生。此后的十多年里，他从浙大航模队的队长，到浙江实验室的飞行器研究专员，再到杭州智源研究院的飞行器总师，他一直做着一件事：造飞机。2026年的夏天，天南地北剩余人栏目组来到浙大校园，与娄兵面对面，听他讲述了一个关于飞翔的故事。
2: 好像很多人心中都会有一个这种飞行梦，那您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种？
0: 对，那个回忆起我自己的飞行梦呢，确实也比较早。这个在小时候呢记不清了，但是到了高中的这个第一天啊，我非常有印象。我们班主任呢，他在我们开学第一天啊，就问我们说，你们想做什么啊？每个人上台讲一讲啊。那时候呢，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上去讲呢，就讲的是我未来要研发飞机。
2: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种子种在你心中了。
0: 是的，有了这个种子以后。

0: 后呢，在当时报考大学的时候，就选择了能够有这个专业的大学做我预先填报的这个志愿，我的分数还可以。然后浙大呢，又是开设了第一届飞社的这个班啊，飞行机设计工程的这个专业，所以我呢很荣幸就成为了浙大第一届飞行机设计与工程的这个学生。
1: 在您报考志愿那一年的话，关于这个飞行器设计，算是一个比较热门或者说比较冷门的吗？
0: 应该是一个非常冷门的专业啊。那时候我父母跟我讲了一句话啊，包括家里的一些亲戚，他说你这个毕业以后呢，你是不是只能去西北啊这种地方去找工作了？那怎么办呢？但是我呢还是毅然的选择了这个专业。
1: 等到您真正进入这个专业开始学习之后，跟您想象当中的有什么不同吗？您觉得？
0: 我觉得跟我想象中没有不一样，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按着我自己设想的节奏在走啊。比如我进大学以后，我第一时间就找到了我们能够去做一些飞机的这个航模队啊。那时候呢，航模队呢也经历一些变迁啊，我呢也是牵头把这个航模队呢做了一个重新的整合啊，整合以后呢，我们就围绕着航模队，我就带着我们航模队的兄弟们，我们就开始做一些航模的飞机。同时呢，我也在学习一些专业的这个课程，所以呢，是两边一边实践一边理论。
2: 在很多人追求热门、稳妥专业的当下，娄冰却选择遵从内心热爱。就这样，他走进了浙大，也走进了一个刚刚起步的领域。
1: 当时参加11年锦标赛的时候，是拿着唯一的一个项目去参赛的。那个时候是抱怎样的心情去的呢？
0: 那时候呢，我们只有一个项目，滑翔机的飞行啊，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把这个飞机飞好为主要的目标。我们飞行呢，也要去富阳啊。那时候我们这小伙伴呢，都自己骑着自行车啊，骑几十公里到富阳啊，带着飞机去那里做试飞。
1: 整个暑期
0: 整个暑期，包括我们后来每个周末，我们都骑自行车过去，都会去那边训练。
1: 那真的是纯粹的靠这种热爱
0: 啊，对，
1: 作
0: 就
1: 为
0: 是
1: 驱动力了。
0: 小伙伴们都非常热爱这个事情，包括我在内啊，我们都是非常投入了我们自己很大的这个心血啊。人呢肯定是晒得很黑，然后呢，因为飞机呢难免有丢失的情况啊，所以我们会到非常高的这个草丛里面去把这个飞机给找出来啊。那时候找完飞机回来呢，这个身上都是伤疤，因为都是那种带刺的这个草啊。我觉得就是要为我自己，也要为我们浙大啊，我们在这个飞行器这个圈子里，或者是我们这个无人机这个圈子里呢，我们至少要有一个立足之地啊。我们哪怕从一个项目开始，
2: 烈日酷暑、长途奔波、野草划伤、蚊虫叮咬，这些青涩岁月里的伤痕，都成了娄冰逐梦长空的勋章。那时候的他带着不服输的韧劲儿，带领航模队潜心打磨技术、优化队伍。仅仅2年时间便斩获佳绩。2013年，在同一个赛场上，浙大航模队一举斩获电动滑翔机1等奖、太阳能飞机3等奖、创新评比3等奖，创下浙大参赛史上最佳成绩。
1: 今天我们又回到了浙大曾经的母校，包括刚才您带我们去这个现在的航模队他们的一个小的空间去转了一圈，那重新回到那个空间里面，会不会勾起您的这种回忆？
0: 对，我非常感慨啊，虽然我时常的回到浙大来啊，但是呢，回到航模队呢，每一次回我都会有新的一个感慨啊，感慨于我们新的这个学生，新的一些创造性的一些想法，我们新的这个办学的这个条件下，我们航模队更好的这个研发的一个条件啊，包括我们更多的老师来加入到对于我们浙大学生航模队的一个教学教育当中来。
2: 2019年，博士毕业的娄冰正式走出校园，入职之江实验室，从无人机研发转向载人低空飞行器赛道，开启了全新的科研攻坚之路。
1: 在之江实验室的这段期间，您又有了怎样的一个技术的积累呢？
0: 最大的一个变化呢，我从做无人机，我要去做载人的这个飞行器。从安全性的要求来说，给了我非常大的一个目标，就是怎么把这架飞机做安全。因为飞机的基本原理，其实我们在课堂上也好，我们在无人机上也好，也做了一个很好的实践。但是安全性这个事情呢，在载人的飞行器上面，它要求是非常高的啊。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民航局的要求的话，它的载人飞行器，低空载人飞行器，虽然它的载人的目标没有像我们民航客机数量那么大，但它的安全性要求啊，不亚于民航客机的层级。我们也会 朝着这个安全性目标呢来。

0: 研发我们的飞行器。
1: 那您会觉得在之江实验室那几年可能说给您带来的比较宝贵的那种经验是哪方面的呢？
0: 首先在团队的合作的这个形式上呢，我们也越来越丰富啊，从我们自研到我们跟其他人合作开发啊，包括我们有一些委托的一些开发，通过资源整合的方式呢，把我们的飞行器呢做成一个能够实际能够载人啊，又能够通过民航局试航标准要求的这么一架飞机啊，这是一个原来在学校里的不一样的一个模式啊，它需要更多的这个供应链啊，更多的这个链上的人呢一起去合作的一个飞行器。
2: 然而，职业的航向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几年后，为了追随自己的飞行梦，娄冰离开了之江实验室。
0: 那时候呢，也是面临着之江实验室的整个大方向的一个调整啊，所以呢，有两个选项摆在我的面前啊，要么就放弃我热爱的飞行器的这个行业啊，去转行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离开，去到我们另外的飞行器的这个团队里面去从事相关的工作。
1: 所以当时的话，就是最后还是选择了留在这个飞行器的制作相关的行业了。
0: 对，最后呢，我还是毅然的留在了飞行器这个行业里面啊，也是一直这个舍弃不掉我心中的这个梦想。
1: 所以也是基于这种心中难以割舍的这种热爱与情感，然后加入了志愿。那在进入这个志愿研究院之后，又开始着手做了哪些新的一些项目呢？
0: 主要围绕着我们涵道穿戴式的载人飞行器和混动载人飞行器的两个载人的飞行器呢，在做一些研发啊。我们研发了一个通过涵道穿戴式这么一个方式呢，做了一个全球首款的这种穿戴式的载人飞行器啊，没有座舱啊，只需要穿戴的方式呢，就能够实现你的这个飞翔。
1: 穿戴式的飞行器好像在这个全球范围内也是相对于比较这个小众、比较新兴的一个这个行业。
0: 对，
1: 那当时为什么会把目光就是聚焦于这个方面呢？
0: 穿戴式的飞行器呢，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比较便携啊。另外呢，如果你穿戴上飞行器以后，不会像座舱式的这种飞行器呢，你坐在里面以后，你的双手是没办法出来作业的啊。所以这款飞机呢，我们现在的目标呢，主要是朝向了我们的高层的这个救援啊，让我们在这个消防领域里面呢，能够拓展我们操作员的双手以后呢，能够实现空中的这个作业啊，包括救人，包括灭火啊，各个方面的一个作业的一个场景。
1: 这个产品大概从这个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到产品生成出来完成试飞的话，大概这个周期有多长呢？
0: 我们手头现在有的几个型号，我们从有想法到完成样机的这个试飞呢，基本上都会控制在一年左右的这个时间。
1: 这个时间就是就是从这个业内人士来看的话，这个时间是比较偏长，还是说可能是适中，还是比较快的？
0: 这样的一个研发的时间来说的话，是属于效率比较高的一个时间啊，也是倚仗于我们团队的小伙伴，我们这个日夜兼程的去赶工。
1: 在这款这个飞行器成功试飞的那个时候，您内心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是比较兴奋吗？还是说比较平静的，就是看着它这个成功试飞？
0: 看到飞机成功飞行的这个那一刻呢，我心情肯定是激动啊，但是呢，也是面临了更多下一阶段的一个计划的一个压力啊，因为飞机首飞呢，只是代表了它能够实现你的第一步，而不代表了我这个产品的成功啊，所以我们也要对这个产品成功负责啊，我们要把这个飞行器呢做到怎么样让大家用起来好用啊，飞起来好飞啊，安全性又高啊，所以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去做。
2: 一年攻坚，一周首飞，这对于娄冰而言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更多的责任与挑战接踵而至。至今他和团队已完成超数千架次飞行测试，型号也从穿戴式涵道飞行器扩展到了混动载人飞行器。
1: 依照您这个以往的一些这种研究经验，您会觉得能够有一个新的产品它能够成功，关键在于什么呢？是这个想法上的创新，还是说可能是技术上的攻关呢？可能哪个方面更加重要？
0: 我觉得30%的一个新的想法对于飞机来说的话已经是比较高的一个比例了啊。我们70%呢是要把这个飞机做扎实啊，把它的性能做好，把它的安全性做好，把它飞行稳定做好。
1: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可能未来一段时间之内我们主要的一个研究方向和研究目标会聚焦在哪里呢？
0: 我们现在团队呢主要还是会围绕着混动的低空载人飞行器啊做一个研发啊，也是为了我们拓展从地面交通啊变成

0: 空中立体交通的一个格局啊。所以在未来呢，大家可能会在空中呢看到我们的飞行器呢有序的在城市上空飞行啊，接你去上班啊，接你去某个景点旅游啊，甚至接你的小孩去上学。
1: 那您最初其实也是出于这种兴趣，然后选择进入这个领域，但是真正踏入这个行业，您会觉得心态上有怎样的变化吗？
0: 我觉得心态上的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变成了一个国家政策以后呢，对我们心中的这个爱国情怀会更重一点啊，就变成了我要为国家啊研发低空飞行器啊，我们要在这个行业里面呢啊占领国际先烈的这么一个
1: 情感。你说其实更多的多了一份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0: 吧。
2: 从2010年走进浙大到2025年，穿戴式飞行器混动载人飞行器在杭州的双双首飞，15年过去了。当年那个在高中讲台上说我要研发飞机的少年，如今真的在造飞机。娄冰的飞行梦飞了很远，却从未偏离方向。就像他自己说的，
0: 随着科技的发展呢，我们生活呢发生了越来越多的这个变化啊。但是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坚持在科技领域啊，做出我们自己特有的这个成绩。
2: 天空很大，而那个关于飞翔的梦还在继续。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呢，这里常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

0: 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行啊！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4: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1: 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3: 啊，
1: 这么严重啊？
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熊强科普时间到，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辈。

0: 将军，你会说中文？
1: 。
2: 你知不知道卖我假酒是什么后果？假酒？不可能啊！我从来不卖假酒的。也有可能是你自己把酒换了，故意说成是假酒。老子堂堂一个将军，有什么必要栽赃给你？崔丫头，我们的账一会儿再算吧。
1: 不是将军，你都做过检查了呀。
2: 没有肿瘤，也没有出血点，你怎么证明自己有病啊？我的直觉没错，证明是他的事儿。将军，你为什么执意认为自己生病了？以前，我从这儿，你站在楼下，就能一枪打爆你的头，可现在就不行了。那也有可能是你视力退化了，或者是你年纪。
1: 总之，你应该找的是你的主治医生，艾略特嘛。我不怕死，怕的是到死都不知道我的敌人是谁。艾略没种，你呢？
3: 如果你不帮我招出我脑子里的问题，我就烧了他。销售假酒在拉开亚是重罪，而我现在怀疑这是他的假酒导致我的头痛。我没有卖假酒。你把枪放下，我可以给你做手术，但是你放心把自己的生命交到我的手上。
4: 枪林弹雨都不怕，害怕还把下手术刀。当然，你要敢，动人和手脚，也别想活出下手术台。
3: 好，一个月后我会给你手术，我一定会找到你的敌人。
1: 好，我没找错人。你是个好医生。喂，你没事吧？没事。你干嘛答应将军啊？医院都给他做过检查了，而且病历上写的清清楚楚，他没有任何问题。还是说？ 你给他开颅，只是为了打消他的疑心啊？你该不会是因为将军刚才说，如果你不开刀，他就要把我杀这个事儿吧？

0: 你不会这么笨吧？我买张票回国或者我去别的国家，他拿我也没办法啊。顾医生，如果开颅以后还是发现不了任何问题，你要怎么办？这个到时候会被判为是重大医疗事故的，不是你很有可能连医生都当不了了。
1: 你不能冒这个险，
0: 素颜。你很担心我？才没有呢。我是怕被你连累了，到时候如果手术失败，我这个翻译也跑不了。
1: 不做会死啊！你知道将军是什么病啊？我是说，不做我会死。你觉得，刚才如果我不答应给他做手术，咱俩能走出这个房间吗？
0: 要不你买票回国吧，我帮你拖延时间，将军也不能追到国内去。
1: 素媛，你是不相信我吗？我相信科学。
0: CT、 MRI 都说了没有任何问题。
2: Le général Coyote n'est pas malade。
3: Vous êtes ?
2: 我是艾略特，库亚特张真的主治医生。艾略特，你会中文啊？我外祖母是北京人，我跟他学了一点点。我听说过你，华人医院公允张医生，零手术台死亡率的记录不想要了。手术台零死亡率，多么引以为傲的记录！说明顾医生还太年轻。
0: 手术做的太少，处处忙碌总是基于正面自己。顾医生这个我能理解，但患者不是医生博取名利的筹码。谁说的？顾医生在国内一周的门诊量和手术量，是你们这些医生的几十倍呢。论临床经验，你们不一定能比他好。是吗？你一个病人懂什么是临床经验？
4: 库亚图专注一直都是我的患者，诊断是和法国专家组远程会诊的结论。请问在未发现任何专位的诊断结果下，顾医生执意要做这台手术，是在挑衅法国国立医院吗？
5: 艾略特医生，你的医院真的对我没那么重要，我只想给这位患者最好的医疗救治。现在，我是患者的主治医生。
2: 顾医生执意要做这台手术，我会邀请拉盖亚卫生委员会的专家全程监督。顾医生，我警告你，如果开颅后证实你做了太假手术，我一定会告到你，才没可能拿起手术刀。咄咄逼人的小姐，希望你没有看错人。
6: 这扑克脸，眼睛都长到天花板上去了。别看了，人都走了。他好帅啊，帅得跟古罗马的雕塑一样。
7: 帅有什么用？患者还不是转投了我们小老板。你认识他呀？嗯，他是库尔特将军的主治医生。 我打听过，法国国立医院神经外科的主任，也是巴黎六大神经外科的教授。

0: 算得上是省外的权威了。权威？那他跟顾医生有什么渊源？其实这个不好说。巴黎六大是法国最大的科学和医学集合体，也是世界排名前五的研究型大学。
1: 那权威都说库亚特将军没病了，他干嘛非得给自己找病啊？我也希望小老板找个理由婉拒掉，这些人都荷枪实弹的，不好惹。你说万一没治好，子弹可不长眼。那怎么办？顾医生现在有没有改变主意？
0: 干嘛呀？反对无效就加入战斗，找参考文献。誓死守卫小老板手术台的零死亡率。哎，手术台零死亡率，是一场竞赛吗？很厉害吗？这个？嗯，可能是自己跟自己的竞赛吧。哦。哪个医生不希望自己的手术台零死亡率？
1: 哎，那你呢？我。
0: 我没有记录。哎，你快帮我找一下，我来不及了，我一晚上都得看完。
1: 这么多，我们俩得看到什么时候去啊？
0: 我们两个人通宵应该差不多吧。
1: 通宵，不行，熬夜会爆痘痘的。
0: 不是这个。

0: 什么事？
1: 你为什么要给一个找不到病灶的患者做手术？
0: 你知道了，
2: 这台手术你不能做。我已经发函给友好医院了，
1: 他们会跟患者沟通。
3: 给病人实施手术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病人达到了手术指征，必须进行手术。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
4: 我相信你，但是我翻遍了可以找到的所有影像不明的病例，没有跟将军类似的情况，
3: 所以你就放弃了。华人医大教给你的就是怎么样放弃吗？
4: 干嘛呀？
3: 果然是笨，难怪是个肄业生。
4: 我不是肄业生，我有本科学历。
3: 本科学历？在大学的时候，课堂上顾老师教给你的知识，我看你是都忘完了。我是真的不知道你究竟是怎么混到本科毕业的。各位同学，我们这节课来讲一下结合实践浅谈颅脑肿瘤的诊断思路。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患者的 CT 其实看不出明显的病灶，但是我们再来看看核磁，我们是不是可以清晰的看到患者脑干上存在的病灶。
4: 顾老师，如果核磁上面也没有明显的异常，那医生该怎么做？
3: 应该进行临床随访，根据经验判断病程发展速度，来确定随访间隔时间。
4: 那医生是必须相信临床经验，还是精密的仪器啊？
3: 医生治疗疾病以指南为准绳，以知识为基础，以经验为工具，加上严谨的检查结果，可以高效准确地判断出具体病灶，避免延误和误诊。所以我希望大家牢牢记住，要让机器为我所用，培养自己的临床思维，才是真正的对患者负责。
4: 你记得我？
3: 所以你在课堂上不断地向我提问，是希望我把你记住了？
4: 当然不是了。
3: 自己提的问题，答案自己都忘记了。
4: 要让机器为我所用，可是你怎么敢赌一个月后就能看出异常？
0: 患者走路有什么特征？
4: 大摇大摆，身体不稳，脚步拖沓。
0: 这样的特征一般会考虑到什么病症？
4: 醉汉样，下肢无力，小脑供气失调。
0: 患者说话有什么特征？
4: 口齿不清，还吃字，构音障碍。
0: 患者主诉。
5: 你站在楼下就能一枪打爆你的头，可现在就不行了。
4: 枪法下降，四肢灵活度下降。
3: 所以
4: 考虑病灶在脑干。
0: 还好没算完全还给老师。
4: 现在影像科技这么发达，怎么会完全看不出来病变呢？
0: 有可能是位置的偏狭，也有可能是病变初期，但是总之患者身体发出的每一个微弱的信号，我们作为医生都不能忽视。
4: 将军，MRI 已经看出脑干有异常信号了，接下来的就交给顾医生吧，请你相信他。
5: 消灭敌人。
6: 哎，你们怎么来了？
7: Au nom du comité de santé médical, j'exerce une supervision complète de l'opération de ce jour.
8: Les hommes ont révélé le signal à nos mots dans le tronc cérébral. Par la suite, vous serez témoin de l'excellence technique.

0: Avec le médecin chinois.
1: So, 顾云章这么年轻，怎么敢做脑干手术？那你就错了，我们应该相信顾医生。
2: 徐立汉，
3: 你干什么
2: ？Je dois entrer. Je suis là où le général est.
4: 他说将军在哪儿，他就要在哪儿。

0: 你呀，所有的事情到你眼里都会变得有仪式感。
1: 我听说拉卡亚有个习俗，在新年钟声响起的时候亲吻身边的人，接下来一整年都会有好运陪伴。
0: 什么鬼习俗？你言情小说看多了吧？
1: 哎，你别不信呀，来拉卡亚要入乡随俗，就算今晚在我身边的是顾医生，我也照亲不误啊，你可别后悔。
0: 我可不会后悔，我没有时间喜欢人。好了，现在马上去弄头发，快点，
2: 过去过去过去，
0: 快点啊。
1: 薇安，你今天太美了，
0: 快点，累死我了。
3: 干什么？
4: 你这也太帅了，到时候我得离你远一点，不然美女都看不到。切，哎，他们怎么还没来啊？都半天了。

1: 香车美人，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美人，请上车。我想坐后排。
2: 方明白，你开车，江帆逸，你坐前排。干嘛这样看着我？我很奇怪吗？
1: 你不冷了？
2: 好好的脸长一张嘴。

0: 尽管细胞移植术治疗安定动物道中的实验失败了，但马塔博士从没放弃。事实上，这个实验最近已经秘密终结。
1: 真的假的？那他已经解决了增加存活率的关键环节了吗？新的实验是用自体移植细胞还是培植细胞？进入临床阶段了吗？有没有开始招募志愿者？
0: Easy easy， 这连串的问题快要把我查晕了。So， 我猜到了你会对这个消息感兴趣，但没想到的是，你竟然对一个罕见病实验细节这么了解啊。So， 你真正太仁义的样子，真迷人，我越来越爱慕你了。
1: 爱慕？别开玩笑了。
0: 这可不是玩笑，你有一种美而不自知的美丽，在人群中总是能让人一眼看到，看了又看。嗯，你看，那在看你了，他也在看你了，还有他。

0: 其实我不介意公主身边多几个骑士。
1: 我不是公主，也不需要什么骑士。
2: 小老板，你还在这喝闷酒啊？你再喝苏帆就真的被那只花孔雀给拐跑了。
3: Double. Never mind, it's okay.
4: 某些上班时间谈情说爱的人要靠谱一些。
5: 你阴阳怪气谁呢？谁上班时间谈情说爱了？
4: 苏维安，法国人呢，向来是追求浪漫和新鲜，什么甜言蜜语张口就来，未必能当真。我只是想提醒你，不要那么着急坠入爱河，以免美梦破碎，影响你的工作。
5: 顾老师别担心了，我一个临时翻译，绝对不会给医疗团队带来任何不好影响的。
4: 我不是这个意思。
5: 我是这个意思。而且以后也不会有这种情况了。我要辞职。
4: 辞职？不是苏维安，我只是说你两句，你也用不着闹脾气辞职吧？
5: 我没有闹脾气，这是我深思熟虑的。
4: 是因为那个吻吗？
2: 我，
4: 你不要往心里去，那个吻，只是你不要当真。
5: 不用顾老师提醒，一个吻而已嘛。我当然不会当真了。
4: 那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要辞职呢？
5: 因为钱。我找到了更赚钱的工作。我要离开这里去巴黎，所以。

0: 你要去法国啊？
1: 怎么这么突然啊？
0: 我临时接了一个大单，必须要去一趟，去趟巴黎。
1: 没事儿，不管你去哪，你都带着我一起呗，好不好？
0: 天江，你跟着我只会受苦受累，而且你也不缺钱。
1: 还有，你为什么突然退学？为什么放弃你学医的梦想？这些你都跟我说清楚，说明白了。

0: 我不会当真的，而你恰好在我身边，我觉得你不要当真。
1: 顾老师不用提醒我，一个吻而已嘛。法国人接吻就跟吃饭喝水一样正常，我当然不会当真了。

苏源，吃早饭了吗？不对，油温不要太高。这个时候爆香以后，下入我们的郫县豆瓣，啊，炒至油红啊出香，好了，炒香以后我们就可以加入我们的高汤。因为本身的话，郫县豆瓣的话，它已经是有足够的一个底味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再加一些酱油。 增加它的一个咸鲜味和颜色，先下入我们的菜。这样煮的话，它的菜会煮得更加入味一些。抓肉哈，就这样，斗转哈，煮开以后，我们就轻轻的滑的推动一下它。好，牛肉煮熟以后，在水煮牛肉上面哈，撒上我们刚才。

0: 长沙的米醋，龙牌的酱油，再加上许大师几十年的道行，麻辣子鸡成了乡村柴房的招牌菜。
1: 所以我们开这个土菜馆呢，就是要做地地道道的人家菜、家山菜、私房菜、妈妈菜。我还给您定了一个消费理念，人人能请客，个个能买单，平均消费5到60块钱一个人，家里还会带点酒来，也不收费。
0: 如果说川菜的独树一帜，豆瓣酱功不可没，那湘菜的异军突起，离不开的就是剁辣椒。
1: 我们要把3个辣豆的辣椒分别来做，要抽细，要匀净，把它切碎。对，
2: 多碎一点。
1: 听到声音没有？像那个油袋打鼓一样的声音，听到没有？叮当叮当当叮当当的响，啊，对应的就是香菜，就是它有一个节奏的，要剁到这个程度，要大小也基本上均匀，就是这个样子。
0: 在湖南，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剁辣椒，盐、蒜、豆豉，不同的配方调制出不同的口味。
1: 现在在湖南的市场，剁辣椒很多。但是它那个配方呢、盐的比例太多，我的秘方的盐呢就是4%，一百斤放4斤，原来的呢全的这些奶奶他们做的就是10%，那个不行，太咸了。常温15度自然发酵，放25天左右，那个是特别香。
3: 吃面条，吃稀饭，吃饺子，真的是结味。
0: 辣口不辣心，含火不上火的剁辣椒就这样成了湖南人的最爱。剁椒鱼头也横空出世，成了世人皆知的湘菜头牌菜。邵庆红从不是个安分的人，一路过关斩将，30岁就成为上海锦江饭店行政总厨，在很多人看来已是人生巅峰，可他偏不知足。8年前，单枪匹马来到江湖重镇长沙，决定从头开始。
4: 因为我没有任何可以畏惧的东西。
0: 从国营大饭店到民营餐饮连锁，邵庆红知道他需要证明自己的实力，他要用一道菜彻底改变人们对湘菜油辣家常的认知，而且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4: 就每个人都会说自己做的菜是最好的，但是我要保证的是结果。
0: 剁椒鱼头是家喻户晓的经典湘菜，邵庆红打造新湘菜也从这道头牌菜入手。
4: 我在做这个黄公椒霸王鱼头的初衷，第一个选料肯定是要是好，我选用的鱼头是要洞庭湖的带3指肉，必须要8斤以上。
0: 而在辣椒的选用上，邵庆红也做了大胆的突破，
4: 就是我里面用了4种黄色的辣椒，其中有2款新鲜的，啊，一款泡制的，一款是酱类的。泡黄公椒就是它有时间和发酵的味道在里面，黄公椒的酱经过长时间的发酵以后，它的味道和它这个辣椒渗透力非常强。2款新鲜辣椒，我们一个是取它的辣，一个是取它的鲜。
0: 邵庆红的黄公椒霸王鱼头颠覆了人们对剁椒鱼头最初的想象，完全摒弃了熟悉的辣椒红和湖南人最引以为傲的剁辣椒，这在旁人看来毫无胜算的挑战，最终邵庆红再一次成功了。
4: 虽然这个剁椒鱼头是我们膜拜很多年的湘菜的头牌菜，光用一个地方的调味料去展示一道菜的话，我觉得已经是过时了。
0: 8年过去，邵庆红和他的新湘菜早已在长沙站稳了脚跟，但名气越大，压力也越大。
4: 到湖南8年，单枪匹马一个人来的，觉得给自己一个挑战嘛。
5: 当前路段限速40。
4: 人家不是说就是这个看过狼吃肉，但是他没有看到他挨饿的时候。那天我记得开会是开到2点钟差不多，饥肠辘辘，而且是大冷天。

0: 有一点点飘雪，所以我就开着车在外面找有没有东西吃。因为是上海人嘛，比较喜欢吃面，那个面还是蛮有特色的。排骨面，
1: 一排骨面，
0: 来一个烧焦皮蛋。
2: 那会烧烤烫皮。
0: 我们上海人叫面浇头嘛，这里的人叫面码子，它有牛肉啊，有排骨啊，有酸辣的码子啊，口味不一样。外面饥肠辘辘又冷，进去吃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排骨面，一下子，如果说热泪盈眶就有点夸张，但是当时的那股心中的这种热流啊，这种感动，这个可能只有当时的这个感觉才能体会得出来。
3: 邵庆红知道身在异乡没有退路，几年前他在湘江边买了一套房，家里的摆设和用品也布置得和上海的家一模一样，他说那样可以感觉离家更近一点。
4: 喂，
0: 困觉了吧？
4: 没有，我在看美工。
0: 爷爷呢？
4: 爷爷没到屋里来。
0: 爷爷没到屋里，哪还冷吗？
4: 哪还不冷？哪还天老好。
0: 早上去买菜了，对吧？
4: 对的，随便吃吃吧，明天不出去了呀。
0: 休息进来啊。
4: 拜拜。
0: 拜拜。
3: 邵庆红入行时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每隔5年定一个目标。入行30年之前他每一次都成功了，但在美食江湖，成功从来没有捷径。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心里才能存下多少味道。厨房里端出来那几口吃的，是做厨人心里不经意的千回百转后才动手拾掇出来的。所以做厨的人心得宽，口味调和方显厨道。
0: 其实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回锅肉，其实这两个菜的做法它完全是不一样的。
5: 湖南菜的回锅肉它不叫回锅肉，它叫小炒肉。关键一条是我们四川的回锅肉用了郫县豆瓣，水煮鱼是川菜，不是湖南菜，也不是其他的菜，他们是学这边的。
6: 湘菜的话，感觉它的辣跟赤裸裸的，一枪致命的这种感觉。
7: 他炒一个那小炒肉，他把那剁椒啊、泰椒全部剁得碎碎的，每一片肉上他都要裹满辣椒，就是想把它挑都挑不完，一定要叫辣的彻底的这种辣。但你一旦接受他这种辣了，完了，别的菜食之无味了。
8: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9: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呢，这里上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呢，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 喂妈，
2: 喂儿子，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5: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2: 手机的，去下。哎，
5: 好，儿子啊，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啊。哎，
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6: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老爸，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7: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4: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8: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9: 别看了。

0: 儿子说他下次回，
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2: 下次一定回，
3: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5: 爸爸，
6: 爸妈，这次不走了。
7: 妈，不走了。好，
6: 爸，哎，
8: 走
6: 妈，哎，快爸，慢点啊。
9: 妈妈，
10: 你爸来啦！
5: 大家好呀！
11: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4: 熄火了，
1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6: 灭火器呢？
1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6: 啊，这么严重啊？
1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9: 熊强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23: 哪是那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23: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2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0: 琴队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4: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暑期食堂焕新升级，守护学子舌尖安全；聚力志愿微光，守护绿水青山；上虞区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队伍正式成立。德讯智能研发蓄力，产销两旺，发展动能持续攀升。上虞融媒少儿语言培训秋季招生全面启动。下面请看消息内容：校园食品安全关系万千学子健康成长。今年，我区将中小学食堂安全提升工程列为民生实事项目，充分利用暑期校园空窗期，推进全区70所中小学食堂硬件改造、设备更新、优化供餐服务模式，全力保障新学期师生就餐安全与就餐品质。上午10点，在百官小学食堂安全提升工程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开展隔断消毒房控制箱安装作业。据了解，学校食堂于2010年投入使用，历经10余年，已出现功能区域布局不合理、操作空间狭小等问题。对照现行食品安全管理标准，今年在区教体局百官街道的支持下，学校投入170余万元，对食堂后厨开展整体改造。
5: 这样一来呢，布局更加合理，而且新增加了洗碗机、消毒房，能够确保我们的食材安全。今年9月份开始，我们整个学校将全面推开这个 AB3 制度，让学生能够有更多的选择余地，让他吃好吃饱。
4: 食堂硬件。

0: 的更新改造为校园食品安全打下硬件基础，如何用好新设备做实日常管理，同样是校园餐饮保障的关键。
1: 我们一个是规范操作，第二个是我们经常进行人工的培训啊，让我们员工能够时刻保持那个食品安全的这种防范意识。我们也是借助这一次我们的设备设施的更新来进一步优化我们的服务啊，来保障我们师生的舌尖上的安全。
0: 全区中小学食堂安全提升工程总投资2600万元，覆盖全区70所中小学。项目包含智能验收秤采购安装、消毒房、洗碗机配置以及学校食堂基建改造。在升级硬件设施的同时，我区还针对不同学段优化供餐模式，进一步丰富学生就餐选择。目前所有改造项目均按工期节点有序推进，预计8月底前全部完工。
2: 像高中学校呢，我们一般是10几个菜，能让学生自主选择，然后增加了档口。像初中学校大规模储存，我们都实行收餐制。然后小学呢，我们基本上大部分小学已经实施了 APP 套餐。然后大规模小学的话，我们打算下半年开始试点，然后试点完成之后，然后进行全面推广。
0: 全媒体记者陈以超、石宇成报道。
3: 日前，区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队伍举行成立仪式，队伍的组建旨在进一步深化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服务工作，强化各部门之间联动协作，广泛传播绿色低碳理念，推动生态环保志愿服务常态化、生活化。
0: 活动中，区委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人为区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队伍授旗。据了解，区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队伍隶属区生态环境促进会，由区生态环境分局、区委社会工作部、团区委等部门联合组建。首批137名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包含环保专业人才、企业技术骨干以及热心公益的普通市民。他们将充分发挥社会力量作用，积极参与生态环境宣传、环境监督、绿色实践等各类志愿活动，带动更多市民关注生态环境保护，把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融入日常。近年来，我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曹娥江美丽河湖建设、无废城市创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作成效显著，已培育形成野鸟保护者协会等优质环保志愿队伍。志愿者深入社区乡村开展生态科普、环境巡查、绿色公益实践。今年以来，全区已落地30多个生态环境保护类志愿服务项目，绿色发展理念持续向基层延伸。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3: 德讯智能科技浙江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精密几何测量设备研发、制造与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制造、机器人、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领域。2014年，公司始创于宁波，2023年整体搬迁入驻曹娥江未来科创城联动优股，上于制造科技股。近年来，公司紧抓高端制造产业风口，发展势头持续强劲。
0: 走进企业生产厂区，装配车间内生产线正处于饱和运转状态，工程师们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开展组装、校准、调试等多道工序。一台台精密测量设备在工位上逐步完成装配，一旁的成品仓库内同样繁忙有序，打包完毕的各类检测仪器整齐堆叠，贴好物流标签的货品整装待发，即将发往全国各省市及海外市场。产销两端同步走高的火热态势，直观展现着企业旺盛的发展活力。
4: 目前公司呢也是通过了 ISO 9001的一个体系认证啊，然后在国内外的话，目前有10几个办事处服务网点啊，服务客户超过10000多家。近年来吧，就是每年基本上保持20%以上的一个增长，每年的营收的大概15%以上就投入研发啊，每年还会一些

0: 包括一些标准品，还有一些非标品啊等等，基本上整个发展态势还是比较不错的。
1: 据介绍，企业当初选址落地曹娥江未来科创城，这是看中了片区优越的区位交通条件、集聚的产业资源以及针对性的惠企扶持政策。入驻联东优股以来，依托园区完善的配套载体和科创服务支撑，企业发展步入快车道，产能和市场规模同步扩张。2025年，企业营收约9000万元，目前订单已排至10月份，今年预计营收可增长20%。
0: 准备也是在考察，准备再买一块地方啊，然后呢进行产品的拓展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会更加大投入我们的研发啊，然后呢基本上保证呢我们每年都有一些新的一些检测设备啊去产生啊。针对于那个海外的市场，我们也会积极的去拓展啊，然后呢积极的打通海外的一些客户啊。我们会成立一个专门针对非标的一个研发团队，然后呢针对一些客户的一些特殊定制化的一些需求啊，我们也会把它积极的把它去做上去啊。
1: 一直以来，德讯智能持续加码研发投入，每年投入营收15%用于新产品的研发，不断迭代产品技术与智能化水平，同步推进海外市场布局。未来，企业将继续深耕精密几何测量细分赛道，以技术创新筑牢核心竞争优势，稳步扩大市场覆盖半径，在曹娥江未来科创城的产业生态赋能下持续成长壮大，进一步助力我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提质扩容，为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更强科创动力。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近日，上虞传媒集团旗下官方少儿语言培训品牌上虞区荣声艺术培训学校，2026年秋季招生现已进入面试环节。作为本地唯一官方媒体少儿语言品牌，本次招生面向全区幼儿园至初中适龄学员，面试工作正有序推进。作为上虞区唯一由官方媒体直接办学的少儿语言培训机构，荣声艺术培训学校本次秋季招生覆盖低龄幼儿园至初中全年龄段，采用小班分层教学模式，按年龄段精准设置60分钟轻量化趣味课堂与90分钟系统化深度课程，贴合不同成长阶段的学习特点。师资方面，由区融媒体中心资深一线主持人、播音员亲自代班授课，从发音纠正、体态塑造到语言逻辑与情商表达，进行全方位专业训练。实践平台是本次招生的核心亮点，学员将有机会参与电视少儿栏目《融媒未来星》、广播《太阳雨》录制，以及户外研学、短视频出镜、舞台主持等多元活动。成果通过电视、电台、百官 APP 等多平台播出，打造课堂加荧幕、线上加线下的立体成长路径。排课时间灵活覆盖周一至周五晚间及周六周日全天，方便家长自由搭配。秋季课程将于9月上旬正式开课，感兴趣的家长可拨打电话咨询。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2: 汤浦镇汤浦村下街的荣声食品厂，多年来始终坚守传统糕点制作技艺，带着地道乡土风味的咸烧饼，唤醒了不少市民的童年记忆。
1: 走进荣声食品厂的生产车间，一派忙碌景象：揉面、擀皮、包馅、压饼、入炉烘烤，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作为本地老牌糕点生产企业，荣声食品厂深耕传统糕点制作多年，依托上虞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糕点制作技艺，坚守老配方、老工艺，用心打磨每一块咸烧饼。刚出炉的咸烧饼，表皮色泽金黄，层次分明，让人垂涎。
3: 就是一盘就是130个啊，一箱卖一个烤炉箱8盘，将近60斤啊，这个样子。
1: 据悉，咸烧饼讲究面皮劲道，馅料配比。

0: 恰到好处，火候更是关键。烘烤时间差一点，口感就不一样。从和面到出炉，全流程把控细节，保留了老汤铺糕饼原汁原味的口感。
1: 咸沙饼就是做，它的个子小，做很麻烦一点啊，时间长一点。那烤的时候也要时间很长，大概要半个小时。拿出来看一下，色彩这焦黄色了，旁边很酥很亮了就可以了，就拿出来了。
0: 小小烧饼承载一方烟火，荣升食品厂坚守传统糕点手艺，把老味道保留下来，让非遗技艺在烟火日常中持续焕发生机，为汤普本土美食文化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千年古巷香火绵延。当新炒咖啡遇上千年文脉，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今天我们走进秒咖，听听90后创客的创业故事。
2: 直接轻轻一拍他就进去了，几乎是无痛感。
3: 是不是很多人都猜是医美填充？其实都不是，这是上虞区中医医院的针灸美容。
4: 夜市呢是最有烟火气的地方，每一个摊位飘出来的香气都在勾着你的脚往前走。虽然现在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我们想去看看石狮夜市里面到底有什么好吃的。
1: 千年古巷香火绵延，当新炒咖啡遇上千年文脉，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今天我们走进秒咖，听听90后创客的创业故事。
5: 大家好，我叫徐丽丽，是一名土生土长的上虞本地人，从小生活在曹娥庙附近，就是看到13弄古街有着深厚的孝德文化，但是缺少了年轻人喜欢的消费场景，就想着用咖啡做载体，让传统文化变得更接地气。我们主打咖啡加祈福加游园的模式，这款福包是我们的爆款，一杯咖啡就能串联起古街的游玩动线。同时我们还推出了校运拿铁、聚财美式等特调，把上虞的孝德文化、越窑青瓷元素融入饮品里，让大家喝咖啡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本土文化。 我们不仅是一家咖啡店，更想做古街的文旅体验枢纽，平时也会通过短视频来分享店铺的日常，也会给大家分享13弄美好的风景，还有精彩的演出，也会联动街区商户做联动活动，希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古街，让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散发活力，

0: 未来我们也会继续深耕古街，推出更多的文化特色的产品，用青年创意为古街注入更多的活力。欢迎大家来十三弄，来妙咖感受咖啡与文脉的碰撞。
1: 直接轻轻一拍它就进去了，几乎是无痛感。
2: 是不是很多人都猜是

0: 医美填充，其实都不是，这是上虞区中医医院的针灸美容。今天就带你们实测，不动刀不填充，几根针到底能不能改善垮脸？
1: 我先看一下你的皮肤情况哈，你整体的那个皮肤的情况还是挺好的啊，但是现在呢有法令纹，我们稍微有一点点明显，然后肤色呢显得稍微有一点点暗沉，然后再加上稍微可能有一点点晒斑。面子问题、里子的原因，我们脸上的出现的那些问题，包括脸垮啊，然后皮肤暗沉啊，然后包括长纹啊、长斑啊，其实它都是不是皮肤表面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经络的一个淤堵，然后呢加上我们脏腑的气血不足，所以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我们面针呢，就是精准刺激面部和身体的穴位，把那个经络疏通了，将气血呢引到我们的脸上，让我们松弛的肌肉自己收紧，从内而外的去调理。和填充的外源支撑是不一样的，它的效果是自然不僵硬，还能同时调理体质。
2: 就是感觉刚拔完针的话会稍微有一点胀胀的针眼的地方，然后刚刚去照了一下镜子，就是感觉好像真的有苹果肌那块有点提亮了。
1: 只要是在正规医疗机构专业医生操作，面针是非常安全的，几乎是没有副作用。一般我们建议一周做1到2次，10次呢算一个疗程，

夜市呢是最有烟火气的地方，每一个摊位飘出来的香气都在勾着你的脚往前走。虽然现在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我们想去看看石狮夜市里面到底有什么好吃的。我们设置了一个挑战，看看100元能在石狮夜市吃什么。

这里的性价比还是可以的，我现在吃到85块钱我就完全吃不下了，吃撑了，100块钱完全够两个人来吃了哟。 我们从白天吃到了黑夜，剩下的钱没花完，但是快乐全都吃到肚子里面去了。如果你哪天不知道吃什么，那可以来石狮夜市看一看吧。我们下节目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拂，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苗民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

0: 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
1: 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谁用的来着？
6: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6: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
7: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注意看，
8: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9: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10: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3: 做自己就好，
14: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5: 宝宝吃饱了吗？
16: 吃饱啦。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

0: 郑总，司机已经到楼下了。
1: 好嘞，咱们马上出发。
2: 郑总，您现在方便吗？啊，
1: 我马上赶飞机，你有什么急事吗？
2: 我可以耽误您10分钟的时间吗？
1: 那尽快吧。那司机稍微等我一下。啊，
2: 不好意思啊，郑总，耽误您时间了。
1: 陈欢，其实那电话里我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一次我们的商务合作呢，已经确定了跟波提切利合作了，要不然咱们以后再找机会吧。
2: 啊，郑总，我这次来不是跟您说那个事情的，我是上次听到您电话里说好像婚礼地点的时间有一些问题，不知道婚礼地点有没有定下来。
1: 哦，还没有，实在不行只能改期了。
2: 那您要不要考虑一下我们酒店？
1: 你说兴安里？
2: 对，其实我上次来您办公室就看出来了，您特别喜欢海派复古风格，它正好跟我们兴安里的风格非常的契合，所以我就想也许您的婚礼也是喜欢这样的风格的呢。
1: 我是对这种风格情有独钟。哦，我妈妈也是，她喜欢兴安里的下午茶。啊，
2: 太好了。其实我们除了住宿餐饮，我们兴安里的花园是奶奶带着她一帮老伙计多年潜心修护的。哦，还有我们后面的百年石库门别墅也非常的有特色。最重要的是，我们兴安里从来没有对外开放过婚礼，如果您愿意的话，将是第一位在我们兴安里举办婚礼的人。
1: 说实话啊，现在这个婚礼酒店啊是让我头疼，但是兴安里的这种风格我喜欢，作为结婚的地儿吧，它还是……
2: 郑总，我不耽误您的时间，这是我为您专门定制的婚礼方案，您可以路上抽空看一看。
1: 哦。

0: 那这样吧，我出差回来，先去新安里看看。啊，
1: 太好了，新安里随时欢迎您光临。
0: 今天想喝点什么？
2: 都行，
0: 那就来个简单的，美式吧。
2: 可以呀。啊。
0: 我说你那个郑总这婚礼不就这一单吗？完事之后你打算怎么办呀？
3: 我问你啊，
0: 嗯，
3: 想到加培乐你会想到什么？贵。
0: 嗯，
3: 想到和平饭店你会想到历史，那想到新安里你能想到什么呢？
0: 婚礼。
3: 没错，就是婚礼。而且一个婚礼带动的不仅仅只是宴会，还有客房、餐饮，甚至很多植入品牌。
0: 哦，那你这个想法挺好的。你看，我结婚那会儿，偌大的上海，我找不出一家称心如意的酒店来，要么就是食物一点都不用心，要么就是净搞些那些贵价菜，花里胡哨的。哦，再来就是场地布置的特别的土，特别的局促。完了，行了，行了。

0: 所以我这个是小开口大格局，我要打响心安里婚礼的第一炮，以后让所有的上海人只要想到婚礼，脑海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的心安里。
1: 我看行。哎呀，我这儿也没什么可以帮你的，但是咖啡馆够。
0: 你怎么帮不到我呀？你可以给我点实际的帮助。
1: 什么实际的？
0: 你的双手啊。啊，毛毛，我答应郑总给他做一个全套的定制方案，你知道的，婚纱的珠宝配饰非常的重要。郑总这个人呢，他喜欢小众品牌，他身上的衣服就是你看到名字也念不出来的植物品牌，而且他的老公是一个艺术家，我觉得大品牌啊多半入不了他们的眼，我现在只能靠你了，毛毛。
1: 知道了，看来这事儿只能我来了。嗯，行吧，交给我吧。什么时候交稿？
0: 哦，不急不急，明天我来取。
1: 明天？你真是亲闺蜜啊！明天啊？
0: 那行不行嘛？
1: 行吧，行吧。
0: 我就知道，毛毛对我最好了。

0: 哎，我没空招呼你啊，你自己管自己吧。这话的什么呀？你姐接了一个婚礼定制，然后把珠宝设计交给我了，时间紧，任务重，我不能给她掉链子吧？
1: 别画了，
0: 我不画你画呀。
1: 走吧。
0: 干嘛去？
1: 换个环境找灵感。

0: 谢谢啊，客气了。快点，关掉，你就回来再喝吧。你这个，
1: 关掉。今天这个短短的晨会呢，想跟大家说几句。这些日子经过接下来诸位可以毛遂自荐，主动挑战起这份工作，有谁想试试的吗？
2: 老板，
0: 廖刚，你想试试吗？
2: 我想辞职。
3: 老板，我们也想辞职。廖刚，你瞎起哄什么？还有你们俩，干嘛？捣乱呢？
4: 我想听听你的理由。
3: 那老板，我就实话实说了啊，你搞这个婚礼定制，东一棒子西一榔头的，到最后啊，不一定有什么成效。我们原本在酒店都干得好好的，那现在呢，跟老黄牛一样。 每天都要加班加点的搞婚庆，这工作量大不说，那工资还跟以前一样啊。你上次说那个分红的事儿啊，我也打听了，好像要到年底才有啊，那我们可等不起谁，所以要辞职，没问题吧？
4: 对呀，这分红还确实没有，现在连调休都没了，
3: 对吧？
2: 赚的又少，何必呢？拿命赚钱，我们也不干。
0: 就是啊，是不是啊？怎么干呀？这是。可以，没有任何问题。这个行业本来就是自由透明的，如果有谁想走，我绝不拦。我相信心安理的潜力，我也相信留下来的同事跟我是一样的想法。我们是战友，遇到事情是可以一起商量、一起解决的，而不是用眼下这样的方式。 我们刚刚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仗，刚刚落稳了脚跟，最困难的时刻都已经过去了。接下来，在你们的工资里，你们就可以看到我的承诺。走的人，如果你们有更好的地方去，我双手恭送，我也祝你们有比在兴安里更好的发展。晨会到此为止，大家散会吧。
4: 刚哥。
0: 哎呀！陈欢，崔叔，没事儿，您不用安慰我。我都明白，其实他们也不是真的想走，他们只是质疑我。但我也知道，公司这个事情得马上提上日程了，毕竟对我们来说，现在最关键的是要留住人。
5: 中毒事件虽然澄清了，但是它还是给我们的客人带来一些影响，导致我们上个月的收入啊就没有之前好。婚庆业务第一单，我们也是赔本赚吆喝才打出来点名气啊。后续的投入呢，我们刚刚向银行又贷了一笔款，接下来短期之内我们再到哪里去弄那么多钱呢？
0: 崔叔。
5: 我可以把我们家买房的钱先拿来填公账。不，这个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要拿自己买房的钱出来给员工涨工资，这个我第一个不同意啊！啊，是我的团队没有管理好。
0: 崔叔，不要这么说。既然我已经接替奶奶来管理兴安里，那这个就是我的职责，我必须要去面对，也必须要去解决的事情。崔叔，你别急，我们一起想办法。

0: 姚总，我什么罪啊？我虽然是个酒店的员工，但高低也是你的长辈。我斗胆劝你一句啊，心安理得归属问题，你哪怕再不满意，那是老太太的决定。
1: 你得认啊！你能不能不要把陈焕比得太紧啊？
0: 怎么了？
1: 你看你那里对心安理穷追猛打，这里的员工又闹着要涨工资。
2: 陈焕快把自己买房的钱的田径区给大家发工资了。我知道了。
3: 我们今天啊，打算买房子去，要是挑准了，就不用再麻烦你了。
2: 那这个欢欢想帮我们在市区买套房子。
4: 哎，你干嘛去？

0: 呀，赵总，那这一趟呢，是我们朱大的房新。你姐姐今天真的不来啊？
1: 妈妈，姐姐工作真的很忙，这两天抽不出时间的。啊，但是她说了，如果你没有喜欢的，就果断的定下来，她没意见。嗯，
2: 那
1: 她肯定是忙，人没到，孝敬到就行了。嗯。
2: 回家的，还让爸妈先安心住下。
3: 姚志明，他怎么会过去啊？
2: 不知道，不过他出现的特别及时。这个姚志明一而再、再而三的帮着我们，他该不会对你……
3: 你最近话还真的挺多的。你吃饭了吗？没吃饭，带你去餐厅吃点。

0: 呀，还没睡呢。是不是为了买房的事儿还在生气啊？我觉得啊，女儿肯定有她的难处，一定是碰到什么事儿了。哎，说不定心安理那边啊，就等着用这个钱呢。你看啊。 我们呢是黄欢的父母，要多体谅他，你说是吧？有难处他跟我说呀，什么事都不跟我说，跟我越来越生分了。
1: 他不是怕你为他担心着急吗？再说了，他要跟你说了，你也变不出钱来帮他呀。
2: 我是变不出钱，可是我们搬出去，总得有地方住吧？啊，那总得租房子吧？那要租金吧？那还要付中介费吧？那不是又要付一大笔钱吗？那说是不是更不能搬了？哎，我觉得今天小姚让我挺意外的。
0: 嗯，
2: 其实这孩子挺不错的哦。
0: 是，嗯，
2: 把一个男孩子一个人，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挺可怜的。哎，我们对人家好点哦。

0: 妈妈，我今天想跟你聊一聊关于房子的事情。你吓死我了！你跟我打个招呼就好，你干嘛戳我呀？
1: 你在这干嘛？为什么不进去啊？
0: 我随便溜达溜达。你呢？你刚跑完步回来？
1: 啊？
0: 哦。我今天听小岛说了，那个你怎么会突然去售楼处啊？
1: 哦，崔叔打我电话，跟我一通抱怨。
0: 这个崔叔也真是的，你不用理啊，这不，这你就当他没有给你打过这个电话。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想到更好的办法，让我爸妈尽快搬出来的。
2: 没关系，你是不是觉得又接手了心安理就住别人的房子，太过分了？
0: 我只是觉得，像我这样天上掉馅饼的人，不能再一而再、再而三地接受别人的帮助了。
1: 那身为唐僧，也需要孙悟空帮忙打怪的。
0: 你这个比喻的，那也就是你自己是个猴子。

0: 子龙，那你要喜欢我当猪八戒也行。猪八戒倒是挺像你的。行了，不跟你开玩笑了。今天谢谢你，这是我们心安理心研制的奶茶，就当做谢礼了。
1: 我不要。
0: 为什么？你嫌弃啊？
1: 嫌弃啊！我怎么知道你是给妈妈的还是给我的？
0: 那我要怎么谢谢你啊？
1: 我明天就明白，需要你在现场亲自指导指导。
0: 我怎么知道呀？那本书也是我从网上买的。
1: 那我不管啊，明天早上9点来接你。

0: 怎么了？那个姚志明约我明天陪他一起去钓鱼，这么猛，是要把你拿下啊？那你去吗？去就去。
1: 谁怕谁啊？我倒要看看，他还能使出什么大招。
0: 有事跟我说啊。
1: 阿姨，
0: 哎，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在等你呀。
1: 等我。
0: 谢谢你哦，今天那么大气，还让我们住在这个老洋房里。这有什么谢的？应该的。
1: 我们要不加微信？
0: 啊，加微信？啊，对，你看加了微信吧，你想吃什么呀？家里有什么事情啊？你提前跟我说，等你回来我都给你弄好了。 哦，好，但我现在没带手机，我一会儿让麦叔推给你。
1: 哎，好的好的。哎，我还想问问你，你有。 对象吗？这个暂时还没考虑。有考虑的，你也不小嘞。加了微信以后还有个好处，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好处啊？
1: 你猜。加了微信以后，我就可以把好的女孩子照片啪啪啪都发给你，你先看看哪个好，我就跟你。
0: 那个。 谢谢，我真不需要。
1: 哎呦，小伙子，该考虑了哈，早点睡觉，早点睡觉。
0: 好，
1: 哎，别忘了通过我的申请啊。哎，睡了啊。

0: 怎么了？看什么？
1: 没什么。
0: 哦，那走吧。
1: 走。
2: 红辉。
0: 爸。
2: 哎，姐。你们去哪儿啊？
0: 啊，小嫂你也在。你们。
2: 啊，今天周末爸爸休息，我陪爸爸钓鱼啊。
0: 哦。妈妈也来了吧？嗨，
3: 你妈怎么会去钓鱼呢？哎，怕晒，怕晒。哎，你们这是要

0: 他干什么？喝酒你不要命了？
1: 阿姨，我们找了代驾，非常安全。啊，安全。嗯，
0: 你有戏了！你开车怎么好看？日喝酒呢？你不光是违法的，你万一把他弄出事儿了，他不高兴了，他就要跟欢欢作对，跟欢欢作对，欢不高兴了，欢欢就更回家了，弄高兴了，对吧？
1: 欢欢马上就要回来了，我陪瑶怎么说？哎。
0: 哎哎，站住！
2: 你干嘛？哎呀！

0: 咩咩啊，咩咩，起床喽，起床喽！咩咩，你醒醒啊！
1: 哎，
0: 咩咩，
1: 哎，
0: 你在吗？咩咩，
1: 不要叫了，让他再睡一会儿。
0: 不对呀、啊，咩咩，哎，你在吗？
1: 不要叫了。
0: 不对呀、啊，得把他叫醒啊！黄二叔他经常头疼，还熬夜加班的。年轻人猝死的有，得把他叫醒了。
2: 不要还干不干好吗？
0: 哎，要不直接去撞门呐？你力气大，不撞。
2: 我不撞，不撞。
0: 你不撞是吧？你不撞我撞。1、2、3，
2: 哎呦！
0: 哎呦，你这是孩子，你醒着呀？那你怎么不回答一声呢？我们担心你呀。哎呦，我们以为你睡过去醒，不过过过。
2: 好嘞，阿玉，不要紧。
3: 阿姨，昨晚我没睡好，我想再睡一会儿。
0: 哎呀，那吃了饭再睡。阿姨给你煲了粥了，你下来吃一点。
3: 吃了不吃了，我再睡一会儿。
0: 啊，哎，早饭要吃的，不吃胃要弄坏的，快下来吃一点，不然我给你拿上来。啊！
3: 我马上下去。
0: 快下来，快点啊！老麦，鱼。
4: 我来。
0: 哎呦，哦，好。
5: 姚总，起来了。哎，我给你盛粥啊。
3: 哎，好嘞。阿姨，晚上我不回来吃了，不用做那么丰盛。
0: 哎呦，你自我感觉好嘞，我这是坐着等着欢欢来吃。
5: 姚总啊。每天都做一大桌，说女儿要回家吃饭。哎呀，我跟她说了多少次了，等欢欢回家了你再做也不迟，你说是不是？
0: 哎呀，那她忙完总会回来的，你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那也许今天就回来了呢。
3: 你也许今天不回来呢，也许明天忙，明天也不回来了，也许最近都不回来了呢。
0: 哎，你。哎，我是他妈，她是我女儿，我叫她回来，我一句话她敢不回来呢？
3: 那我不信啊，打个赌。
0: 打赌就打赌，你说怎么打？
3: 我带你去接陈欢。
0: 见就见，什么了不起的？谁怕谁呀、啊？
5: 刘总，哎，吃早饭。
3: 好，
5: 谢谢啊。
0: 老麦，你开得快一点嘛！不到心安理，等一下饭菜都凉了。
3: 阿姨，别着急，还有不到半小时就到了。
0: 啊！哎，有句老话说得好啊，从来没有不惦记儿女的父母，只会有不惦记父母的儿女啊！说得多好，是吧，小瑶？小瑶，
3: 嗯，
0: 我在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我呀？
3: 哦，
0: 哎，我跟你说，微信不回呀，不接电话呀，敲门他不开呀，等等等等，这种，对吧？这是毛病，不礼貌要改的。
3: 是是是，我改。
0: 哎呀，我这不是倚老卖老，我是经验，我想这样告诉你们年轻人，对你们有帮助的。
3: 嗯，
0: 哼，哎呀，其实我这个。

0: 这人呢，爸爸知道的啊，我毛病也不少，平时呢比较爱面子的，可是我遇到大事情呢，往往会昏了头，还经常好心办坏事儿，所以我们欢欢现在肯定是烦我了，不想理我了。不会，他肯定是现在一句话都不想跟我说。
1: 阿姨，他不会的。
0: 不会，你又不了解陈欢了。 她是我的女儿，我还能不了解她呀？哎呀，怎么一下子头那么疼啊？哎呦，老麦，哪里方便你停下我到药店去买药？哎呦，我头疼，我想下车到附近的药店去买头痛药。
1: 哎，巧了，阿姨，我刚好有治头疼的药。
0: 哦，我不能吃别人的药，我有自己习惯吃的。你就
1: 是不敢去啊，
0: 刘总啊，这你就不了解阿姨了。她这个人啊，做什么事都是说一不二，讲好了去看女儿，她今天肯定会去。是吗？你说什么？她什么我不敢去？我是这种人吗？行，我头痛，我头痛能克服。 去，
1: 好，那我们拭目以待。麦叔，一会儿送完我一定要把阿姨送到目的地啊。
2: 放心，那我走了啊。

0: 我觉得现在这本还得再修改一下。我们虽然是老上海风格，但是老上海风格也可以兼顾时髦嘛。现在这一版有点，而且现在我们接亲的宣传已经做出去了，这一栋楼都用作接亲，我们必须再细致一些。现在就是把品牌给打出去，所以这一版我过不了。你再辛苦回去看看。
1: 好的，麦总，这就去调整。
0: 辛苦了。
2: 崔叔，
3: 啊，陈欢啊，
0: 哎，崔叔，
3: 周末的婚礼啊，效果好极了。现在上海的一些婚庆公司啊，都找上门来摸门路了。哦，这两天我还接到了不少小青年来的咨询电话。
0: 这样，崔叔，你最近安排一下所有的接待，我自己亲自去。
3: 啊，好的，那，这是你让西叔给你留的蝴蝶酥。
0: 谢谢崔叔，这么热门的产品，我自己排队啊，肯定买不到，当然得使用特权了。
3: 你要见外了，是要送人吧？
0: 对，送人。
3: 那我忙去了。
0: 哎，去忙吧。
4: 要不算了，别去了。想着万一欢欢他不喜欢，讨厌的。
5: 来都来了，去吧，一会儿就到了。
0: 老妈，我今天不行，我今天打算回家去看看我妈妈。改天吧，啊。
6: 你好。Hello，美女。
0: 您好，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6: 我们加个微信呗，认识一下。
0: 先生，您喝多了是吧？这样，我让工作人员给您叫个车，给先生叫辆车。
6: 好啊，你也是这儿的啊？
5: 我跟你说啊，你们这儿的酒是真到位，所以这服务人员啊，这服务得跟得上啊。
6: 走，我请你再喝两杯。
7: 哎，是的，是的。
6: 不，
7: 来，帮你叫个车，帮你叫个车，帮你叫个车，你这边请。
5: 你叫什么车？
7: 帮你叫个车。
5: 我用得着你叫车吗？
6: 我今天点了很多酒请客。
5: 叫美女陪陪我，
7: 啊，您喝多了啊，
6: 再喝两杯行不行？
0: 先生，
6: 走，美女，
0: 先生您喝多了，
5: 不得。
0: 先生，这边有监控，请您自重一下，好吗？
5: 没事，哎，
0: 对对，扶一下先生，好吧？
5: 保护你，我跟你说，我能保护你的。
0: 您先把手，哎，
6: 我跟你说啊，你们这样我投诉你们了啊！
0: 您先把手放开，
6: 我投诉你们，我跟你，哎，行恩礼，念大器歌。
7: 没有，先生，没事。
5: 我跟你说，
0: 先生您先放下，
5: 喝两。
6: 你放开，放开！这是谁呀？你认识吗？
8: 欺负老娘的女儿，你忽略了你我。
6: 哎，阿月，阿月，阿月，阿月。

0: 妈妈，来，谢谢啊。不是说把事情说清楚了就能走的吗？妈妈，
1: 把你知道的事情如实跟警察说，剩下的我来处理，也怕，我陪着你。嗯，
2: 阿姨，交代一下情况。哦，
1: 同志是这样的，我今天去宾馆看我的女儿。
2: 我就看到一个醉烘烘的男的，对他拉拉扯扯的，对他，我，
1: 所以你就打了他？哎呀，这种时候，对吧？不可能，我肯定得上手啊！
2: 妈妈，
1: 从监控上看，您是拿的东西打的他，您交代一下拿的什么东西？啊，我用的是这个，我一着急我就，哎，
2: 妈妈，穿上，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记得吗？
2: 这双鞋是你去年给妈妈买的，那为什么不找警察呢？为什么不报警啊？哎呀，来不及呀！我现在说的慢，当时快呀，对吧？我有人欺负我女儿，我女儿是性暗体的老板，她要封堵，不好动手，那我肯定得出手啊！哎，等你们来，她受伤了怎么办？不可能，不可能的！
3: 阿姨，你冷静一下啊。 等伤者的验伤报告出来之后，就知道是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了。
2: 刑事案件，刑事案件不是犯罪吗？我要坐牢啊！可是当时是他们先欺负你的呀。
1: 是的，妈妈。

0: 你们说。
1: 姚总来了。你说他们会不会有事儿啊？
0: 别担心，是他们有错在先，我来处理。
2: 你去那边坐会儿，我去做个笔录。
0: 哎，好了。
1: 这是这个人。
3: 哎，那个老太婆呢？你看他把我打的啊！屋子破了就是淤青了，我要告他。
0: 你好，咱们进一步说话。
3: 什么进一步说话？
0: 起来。
3: 不是你谁啊？啊？
0: 干什么？

0: 哎，警官，警官，哎，那个是这样，你看啊，我这伤呢也不太严重，哎，就没什么大事了。其实我们原本就是一场误会，我觉得要不这事儿就算了吧，啊，
1: 那不行，啊，医药费我们还是得出，
0: 啊，没事没事，只得小钱儿，
1: 那就互相确认一下口供，
0: 哎，来吧，
1: 你也来，啊，
2: 好，哎，妈妈，我先去一下，啊，
3: 来，坐啊，
4: 哎呦，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来了，哎，叔叔阿姨，听说阿姨用拖鞋飞了个人啊？
2: 哦，不是皮鞋，
4: 反正是只鞋嘛。没想到阿姨还是位练家子，佩服佩服。
2: 什么发展情况？
3: 我也不懂。
4: 我们姚总想的比较周到，提前叫我去买了双鞋带过来，怕您没有鞋回家。哦，
2: 我鞋哦，
1: 鞋在。
4: 可能是我们姚总以为您用鞋飞人，把鞋飞丢了，就叫我去买了双鞋过来。哎
2: 呀，没飞，那谢谢啊。
1: 不客气。
2: 哎，一面红啊。

0: 白妈，没事了，我们走吧。哦，哦，这样。刚刚谢谢你啊。
1: 没事。先送叔叔阿姨他们走吧。
0: 那我先走了。
1: 好。
2: 我去开车啊。
1: 你这以后得小心点了。
3: 为什么？
4: 中国功夫啊，
1: 这基因里面都会遗传的。烦不烦、啊嗯、你说你忙前忙后付出这么多，人家成婚接不接受你这心意都不知道。
3: 无所谓，事事讲究回报，那是职场。
5: 啊，欢欢，对不起啊，妈妈又给你惹事了啊。
0: 妈妈，我们回家吧。我说，我们回家吧。我跟小岛一起，我们回家。回家了，走了。
3: 下次给刘阿姨，记得买一双带铆钉的鞋。
6: 要不说你是老板吗？

0: 哪是肿啊，我最近胖了，你非得要贴，贴就贴呗。我跟你说，幸好那小子跑得快，不然我打得他。哦，
1: 怎么了？满地找牙，
2: 就哪儿疼啊？啊，
0: 慢点儿。哎，
1: 没事，
0: 你饿了吧？妈妈给你手吃的去啊。
2: 我不饿，
0: 那肯定饿了。哦。
1: 哎，你看，让你别多费劳动，腰又疼了吧？快坐下，坐下。哎，腰没事，我等一下活动两下就好了。你别忘了，你妈是跳广场舞 C
2: 位大妈。是，我妈天下第一。哦，我给你换床单去，时间长了都是灰。妈妈，嗯，老老实实坐下，好好休息下，行不行？不要再动了。嗯。哎呀。
1: 嬛嬛，嗯，妈妈今天看到你这样子，其实心里头挺难受的。哎呀，做生意真不容易。你看人家都这，怎么能知道你受这么大的委屈？以后得找个力气大的当老公，找个会武术的，但力气大，没有志同道合也不行。

0: 我答应你回来了，既然回来了，我就不会走了。
1: 早点休息啊。
0: 嗯。你要饿了，厨房里有吃的啊。
1: 知道了。
2: 我还没搞清楚怎么一回事儿，你干嘛啪一鞋跟就上去了，打到这儿当时就肿起来了，完了那个人连滚带爬在花园里面跑，我们在后面追。
3: 我要是在我也跟着上去一鞋跟。
2: 你凑什么热闹？
1: 你上去干嘛？当第二个刘婉玉啊？
3: 干嘛睡了吗？
1: 这眼皮子呀都已经睁不开了，还想跟我聊呢。
2: 老华，你那个房间啊就在我们对面。你没在家的时候，你妈每过两天就给你打扫一下，你进去看看，要还差什么跟我说啊。
1: 知道了，爸爸。我妈妈估计也受到惊吓了，你赶紧上去陪陪她吧。
2: 其实你妈也是个纸老虎，哎，到了派出所就紧张了。
1: 那还不是你宠的她。爸，这段时间我没回家，您辛苦了。
2: 哎，什么情况？跟我客气起来了。行，那我上去看看他啊。你们慢慢聊。
3: 好的，干爸晚安。
2: 晚安。
3: 晚安。
4: 累半天了，喝点东西吧。哎
1: 呀，我的呢？
4: 就剩最后一个了。
3: 来，你喝。
1: 我才不要呢，我弟弟给你的，你喝。哎，对了，那个你也回宿舍收拾收拾东西，跟我一起回家住吧。
4: 我
1: 啊，那个也不早了，我就得先回去了啊。你们姐俩慢慢聊啊，合家团圆嘛哈，我就不凑热闹，我走了啊。哎，别，我自己回去，拜拜。
4: 我去吧，姐。
1: 那你好好。好好送送毛毛啊。
5: 你怕什么？
1: 稍微注意点。
4: 我妈这回啊估计是受到点惊吓，我和我姐先搬回家住一段时间，所以最近下班之后可能不能总要陪着你。
1: 你还总要来陪我，干嘛赖上我了？你姐现在这么忙，你多回家陪陪你妈不是应该的吗？咱俩以后有的是时间。
4: 那好吧，是我想多了，我还以为你会有意见的。
1: 但是，你回了家，你姐要问起我俩的关系。你打算怎么说？
4: 直说。
1: 直说。我比你大这么多岁，跟你姐又是闺蜜关系，现在还离异带了个娃，我觉得这个事情得缓一缓啊。我可不想在这个时候再把干妈这门炮给点了。
4: 毛毛，我觉得你说的这些都不是问题。那我还年纪小，工作不稳定呢，那你会觉得我拿不出手，见不得人啊？
1: 你就是太拿得出手了呀，你拿出来会放光芒，把别人眼睛都给刺瞎了的那种，再被别人抢了怎么办？
4: 真的？
1: 假的呀？走啊！逗你玩的。走吧。

0: 哎呀，睡吧，睡觉了啊。
1: 我得去看看他，
0: 你去干嘛？
1: 我怕他那个枕头不舒服。
0: 哎呀，那个枕。

0: 头不是老房子拿过来的吗？以前一直睡的这枕头有什么不舒服的？哎呀，
1: 不行，我还是要去看看他，万一他有哪里什么不习惯，哎呀，他不习惯他就再回去了怎么办？哎呀哎
0: 呀，你听我讲，你要是这次是真的回来了，他不会再走了，你放心。你要看他，你明天早上早点起来，你再去看他吧，啊，
2: 别胡思乱想了啊，石阳，嗯。

0: 进来吧。
1: 回家第一天是不是要庆祝一下？
0: 谢啦。话说，你到底是用什么办法把那男的劝退的？
2: 我找到那个男的单位和他老婆的电话，我就告诉他，如果他不和解，我就告他性骚扰老太太。
0: 这招也就你能想得出来。
2: 解决这种事情啊，老婆比任何人效率都高。
0: 你可真行，挺会的。
3: 陈欢。
0: 嗯。
3: 我想给你道个歉。
0: 道歉？为什么？
3: 其实阿姨会去请安礼，是我拱的祸。
0: 你要说是这件事儿呢，我还要谢谢你。通过这件事情，我发现我妈妈比我想象中的更需要我，所以我要谢谢你，又欠了你一次。
3: 你回来就更热闹了，挺好的。
0: 你不觉得吵吗？
2: 觉得。但相比于我以前的生活来说，我反倒觉得挺有意思的，而且以前我欠你也挺多的，你欠我一次，我欠你一次，我就分不开了。

0: 不好意思。喂。
1: 你好，这里是机场派出所，请问您是张祖义小姐的监护人姚志明先生吗？
0: 是，是我。什么事？
1: 张祖义小姐遇到了一个谎称丢了钱包向她借钱的诈骗惯犯，钱她现在已经追回来了。现在的情况是，

0: 好，我马上过来。
1: 没事吧？我怎么听到警察局监护人？
0: 好啊，回来我给你解释。
1: 哦，那你注意安全。
0: 放心。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起火了，救命啊，
9: 着火了，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1: 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7: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

0: 你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1: 喂，
2: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1: 好，
0: 我正在跑呢。
1: 回来了吗？
0: 爸，
1: 来。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嘶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八年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份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茶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你们先冷静冷静，小小的年纪，脾气就这么暴，有什么问题交给我们警察来处理。
1: 我冷静不了一点儿，警察同志，这骗子太气人了，利用别人的同情心行骗不说，还变本加厉的要敲诈我。
0: 要不是我有防备心，我早就被他给骗了。
1: 这种人，就应该用霹雳手段好好教训教训才是。
2: 坐下，
1: 警察同志。
3: 我头现在都还疼，有点迷糊，我都怀疑有脑震荡了。我要去医院做个检查。好啊，可以。
4: 那我就把你打进医院，为民除害。反正我不差钱。
5: 张子玉，
3: 姚志明，
5: 来，先敷一下消消肿，回去再用药。
3: 刚刚那拳没打上去，真不解气。
5: 好了，你这脸都给你打肿了，还不够吗？
3: 挺关心我的，我刚才还以为你会把我教育一顿呢。
5: 是要教育你，但是要分场合。
3: 姚志明，你别把我当小孩了，我都已经上大学了。
5: 那我应该把你当成什么？
3: 当然是。

0: 把我当有魅力的、优雅的成熟女性。
1: 没劲。
0: 哎，那谁呢？
2: 打过电话了，还在开会，我就先过来了。
0: 行，我知道。那我就跟你走呗。
2: 在国外我是你的监护人，回国了各回各家，早点休息。
0: 哎，那我去哪儿啊？哎，老志明，你自己过来。
3: 你光说有什么用啊？住房队还是上不去啊。
4: 市场销售部那边已经跟几大住房平台陆续展开一个新的合作，定制了专属各个平台的活动策略，以此提高酒店的住房率。
3: 项目呢？你不会找那个秘书吗？
4: 我已经跟他的秘书开会讨论了目前遇到的问题。
3: 小王呢？你这边怎么说？
5: 我们现在项目上需要他们支持的部分还在等对方反馈。
3: 行行行，不行就开掉呗。
4: 确实和他们团队过去一年的业绩也并不理想。
3: 那你跟进一下。
4: 好。
3: 他秘书怎么说？反馈是什么？
4: 我也转达了你的想法，您看下一步该怎么处理？张总，您看。
3: 行行行，明天再做汇报吧。
4: 啊，好的，张总。
3: 还没放假呢，你回来干嘛呀？
0: 要是明儿都回国了，我一个人在国外无聊，就不读了呗。
3: 什么叫不读了呀？你怎么能不读书呢？你不读书你想干嘛呀？你才20岁。
0: 反正我已经退学了。哦，我现在呢是一个知名的旅游博主，好几十万粉丝呢，我爱怎么地怎么地。

0: 月黑风高，外面危险。
1: 只是去帮一个妹妹。
0: 妹妹。哦，晚安。
1: 晚安。

0: 你再看一下顺序，顺序是错的。哎，崔叔，崔叔，你看到了吗？你看到给我回复一下呀。啊，他们给你已经发了。
1: 来，快吃。
0: 对对对对对对，现在的这个是对的啊，按照这个来执行。啊，妈妈，你放那儿吧，我一会儿忙完吃。
1: 哎呀，你这吃饭都电脑呀、手机呀，会影响胃口的。
0: 啊，马上啊。没事没事，那我一会儿上班的时候跟你说吧，好吧？嗯，我一会儿就去了。妈妈，
1: 哎，快吃，快吃吃吃！
0: 你之前不是一直心心念那个家乡菜吗？我给你买了个徽菜宝典，怎么不见你看啊？
1: 哎呦，你们平时吃的都是上海菜。我们家乡菜，你也就臭鳜鱼啊什么，没几个菜。我说干嘛？
0: 那我也喜欢吃啊，你给我做我就吃。再说了，如果我们不在家的话，你做给自己吃，做给爸爸吃也可以啊。
1: 那我学了，你要多回来吃几顿的啊。我妈妈一个人在家吃饭，没什么胃口，吃什么都无所谓。
0: 妈妈，要不然把这个做菜发扬光大呀？我给你注册一个短视频账号，定位就是中老年。做饭博主怎么样？
1: 短视频？
0: 嗯，
1: 哎呀，我不会呀。
0: 嗯，没关系，那我给你报一个那个老年大学，里面有很多课程的，很好玩，你去看一看，万一有兴趣呢。
1: 老年大学？哎呦，老年大学不行啊，我不行。
0: 肯定可以的，你去看看嘛。
1: 哦，好，听你的，一个字儿好，两个字儿非常好，三个字。
0: 3个字。
1: 啊，花花，那个前两天那个周阿姨呀，她发了几张照片，有几个男孩子哦，我看看都条件很好了，你要不看一看？你看那几个，你看你看，哦呦，他们这个，你看人长得好，家里条件好，我了解过了，人
0: 好
1: 挺
0: 的，
1: 不
0: 好
1: 错
0: 的，
1: 的，
0: 好的，妈妈，
1: 也不。
0: 我得上班了，大家等我了啊！我不吃了，
1: 不，你看，
0: 上班来不及了，妈妈。
2: 宝宝，
0: 哎，
2: 上班去了。
0: 上班去了，爸爸。
2: 哦，女儿没吃啊？
1: 我看，人回来了，心没回来。
2: 哎呀，人家现在是大酒店的老板，那责任更大了嘛。你跟姚志明。不每天也是早出晚归吗？
1: 哎，老麦，要不你给女儿来开车吧？
2: 我，
1: 对呀，你在她身边，我也放心啊。
2: 阿玉啊，
1: 啊，
2: 你是不是想把我派到女儿身边，帮你做监听啊？
1: 哦哟，你怎么会往那儿想呢？你想多了。
2: 哎哎，我的早饭呢？
1: 那女儿怎么没吃？
2: 明天我过来吃。

0: 星学的茶艺，
1: 看来女儿给你报的这个老年大学啊，你还真学到不少东西啊，
0: 很丰富啊。哎，你看这个茶艺啊，还有做蛋糕，还有哎呦剪辑，剪辑可好了，短视频剪辑啊。
1: 哎呦，
0: 对啊，哎，我到时候给你拍了，然后给你剪起来给你看啊。哎呀，报到什么度好，我都学得好，就不应该报攀岩。
1: 攀岩？
0: 对，攀岩。

0: 算了，这女儿心里还是有你。我想学，还轮不上了。好好学啊！哎，还吃醋了？我当然要好好学了。我一定会努力的。我要让芳芳看看她妈妈的进步，她的变化。哎，女儿做的挺好的。
1: 老爸得跟上步伐呀，不要让人家看了，哎呦，女儿挺好的，妈妈出了这个样子，没面子。哎，
0: 那个晚饭做了没有？晚上吃什么？哎呀，我不是忙着吗？你自己做呀。哎呦，方便面，快去吧，是方便面。
1: 行了，晚饭包我身上啊，你忙你的。
0: W
1: W，哎，W什么？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 万叔，
2: 这么晚
1: 还在弄花呀？
3: 哎呀，你说这么大一个花园，总得有人收拾收拾吧？
4: 再说我下了班，我也没事儿，是吧？搞搞这些花花草草的，花草好看了，人的心情也好啊。
2: 万叔，我觉得您真是一个特别有耐心的人，能哄得住刘阿姨，不是一般的有本事。要不你也教教我。
3: 谈恋爱了，
2: 有备无患。
3: 我跟你讲，哄老婆，你算是问对人了。哎，这方面啊，我确实是有一套的。
4: 这个夫妻之间啊，实际上，它绝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3: 要几十年如一日，贵在坚持。
4: 你就跟这些个花花草草一样，啊，你要精心打理，啊，每天上午我把它端出来晒太阳，中午我还得让你阿姨都给它端回去。这个太阳不能不晒，晒的时间太久
3: 也不好。所以说，不管做什么事情，重要的是什么？用心。
2: 是，
3: 你看。你把他伺候好了，哎，他也会回报你啊。
4: 哎，开出漂亮的花就是回报啊。
3: 姚总啊，有件事要谢谢你。你为了撮合他们母女俩和解费了不少心思了，谢谢啊。来来，这盆花送给你，也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2: 谢曼叔，
3: 你只要经常给他浇浇水就行了。
2: 哦，好。

0: 大姐，
1: 你开门呀，我们就在门口了。
0: 啊，哎，你，哦，我来，哦，马上来。
2: 哎呦，你来也不先告诉我一下，
0: 我让老妹去接你们呀。
2: 球球放暑假，他爸爸跟老婆凑凑时间嘛，就过来了呀。
3: 两个小时的高铁，打个盹的功夫就到了。
0: 快进来，进来，进来！
4: 哟，要不要换鞋子啊？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你们坐啊，我给你们泡茶。
1: 好的。
2: 哎呀，真好啊！
0: 哟，当心啊，球球，来，姐夫，哎，姐姐喝茶。
1: 哎呦，你不要客气啊！哎呀，
0: 没事儿，
3: 这是欢欢特意给我买的好茶。
1: 哎呦，真的呀！哎，
0: 来喝。哎，
2: 好茶，好茶，
1: 真的很香的，
0: 香吧？嗯，
1: 好喝，好喝。哎
0: 呦，多喝点。
2: 阿姨，好茶，好茶。
1: 你们以前住的是弄堂里的小房子。一转眼都住上这么宽敞的房子了。
2: 好了，看你以前还担心她过得不好。哎呀，
1: 我就是担心我妹妹嘛。
0: 哎，小杰啊，你老婆怎么没来啊？啊，
1: 小两口吵架了。
2: 哎呀，你怎么什么话也往外说的呀？哎呀，
1: 这有什么啦？是妹妹呀，
0: 就是是的，这没事的，
1: 家子嘛。
2: 这个人呐，嘴上就没有个把门的。没事。哎，你看着点，你家孙子别把东西给砸了。
0: 球球，
2: 球球，啊，
0: 妹妹，没事没事没事。球球来，过来，到奶奶这里坐啊。等一下，奶奶带你到大酒店去吃饭，好不好？好，乖啊。
2: 哎，我听说承欢接的那个酒店不小嘞。嗯。他一个女孩子家家的行不行啊？
0: 行，现在的孩子聪明，一学就会，做得有模有样的。等一下马上到他那儿吃饭去啊。哎
2: 呦，好好好好好，那好那
0: 来喝茶呀。来，
1: 哎呀，这个房子真的很有气派的哦。
0: 好看吧？
1: 哎，好看好看。
0: 100多年嘞，你看这些楼梯，你看都是实木的，
1: 是的，古色古香的，很赞的。哎呦，
0: 人工就要100多人呢，光光一个人都忙不过来。哎，老崔啊，
4: 这房子好呀。哎，
2: 啊，刘姐，哎，
0: 你好，给我们看2间房，我姐姐姐夫。
2: 你们好。哎，
0: 哎，要不开一个大套房，就是2个卧室带客厅的那种。
4: 没问题，这边请。
0: 好。
4: 那个要一个豪华套间啊，
5: 好的，哎，
0: 要最好朝向的，那看得到草坪的那种。
4: 你放心，视野非常好啊。
5: 你好，需要支付5000元的押金。啊。
0: 哎，那个押金能不能不付啊？还有那个房费。
4: 啊，刘姐啊，那酒店有自己的订房系统，都是要入账的，我不能这么私自给你订房的。哎
0: 呀，自己家里的酒店，我回头会跟我。
5: 阿玉啊，是不是太麻烦了？其实我们挤一挤就行了，一间小
0: 不麻烦。
2: 你懂什么呀？房大点住才舒服嘛，是不是？这么大酒店摆着，你给谁生嘛你？
0: 就是，没事，自己的酒店好说的。哎，你先把房定了吧，回头我会跟欢欢说的。我们有钱不是不付钱。
4: 姐，我实在做不了这个主，要不这样，我帮你把麦总先找来，好吧？
5: 关于这个薪资制度优化方案，我看完了，我觉得没什么问题，所以你可以群发涨薪邮件了。
6: 谢谢麦总。
5: 不用谢我，这是对你们努力工作的一个肯定。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吗？
6: 麦总，您看看这个。麦总，我们走口碑路线，做的是熟客生意，但是客户转接毕竟是1对1。传播力度有限，最近国内最权威的点评网好像在评选什么沪上10大特色酒店，您看，我们要不要发发脸？
7: 这个网站呢是国内最有权威的酒店预订网站，能给我们带来比较优质的客源。
5: 我觉得这是个好路子啊，我们可以聚焦特色婚庆去参选，我们把这个宣传打成一个核心，就是说让所有人觉得我要办一场海派婚礼，首先想到的就是兴安里。可以，请进。
4: 啊，麦总。哎，有事情。
5: 那你们先去忙吧，等着你们的方案，下周周会我们一起修改。
7: 好的。
5: 怎么了，崔叔？
4: 你老家亲戚来了，就在大堂。
5: 啊？
4: 你妈就是给你扣押金，不是我不给面子，如果沾亲带故的都想贪些小便宜。那酒店的规矩都买了呀。
0: 黄花，啊，黄花，

0: 不是为难你，你给我点面子，周周的样子，请我恢复的啊！妈妈，你其实可以提前跟我说，我来安排就好了。你放心吧，大姨从小对我那么好，这一次他们所有的花费从我账上走，我买单。
1: 大姨，
2: 姨父，
1: 表哥，我都不知道你们来了呢。
3: 小姑姑，
0: 姑姑好，
4: 豆豆，
0: 球球。
1: 哦，哎，我真记性，求豆豆长这么大了，好可爱啊！
4: 快快，
0: 您的妈妈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
1: 不麻烦的，大姨。这次来你们还没开房间吧？一会儿我先帮你们把房间给开了。
0: 好呀。
1: 我们新安里的本帮菜做的特别好吃，是不是还没吃饭啊？要不要先去吃个饭？
0: 哎，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翠叔，我明白您的担忧。既然要评选十大特色酒店，统一标准化管理，势在必行。我呢，以身作则，他们所有的消费都从我的账上走。
1: 老板，心安理最近动作可不小，那张总最近都没去上班，一直在家里办公，就是在给总部打报告呢。嗯，你就这态度啊？
2: 我不管了啊，反正到时候出问题你自己负责吧。
1: 杨志明，
2: 哎，
1: 你怎么不联系我？
2: 张子玉，现在正在上班。现在这不是午休时间吗？
1: 何东，嗯，要买师傅送他回去。张大小姐的话，咱们还是得好好照顾一下的。
3: 听见没有，姚志明？我大老远跑回来，你总得请我吃顿饭吧？
1: 哦，我点的外卖到了，催了，我去拿一下。
3: 说吧，你想吃什么？你喜欢吃的我都吃。
1: 就这？
2: 青炒虾仁、糖醋小排，还有三虾面，地道本帮菜。
3: 我说，这是我回国的第一餐，你就带我来这种小面馆，随便打发我，不带我吃，大森林良心不会痛哦。不会啊。
1: 嗯，
2: 还是挺好吃的。
1: 你妈说你退学了，怎么回事？
3: 我只是休学，反正他不知道我学校在哪，我就气他。跟你妈赌气，别拿自己人生开玩笑。我没有，我很清楚我心里想要什么。你变了，我们以前小时候不都这么吃的吗？
1: 你那时候多少岁啊？现在多少岁啊？男女要有边界感。
3: 有一个可以不改变的办法，志明哥，你当我男朋友吧。你看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连我爸长什么样都不记得了，我妈她不过就是个代名词。 只有你一直陪在我身边，我做对了有你跟我分享，做错了有你替我承担。在这个世界上，我找不到第二个对我这么好的人了。
1: 子玉，我说过，我们是家人。

0: 没关系，其实我在跟你说之前呢，我脑海里已经预想了无数遍，大部分都是你这个小屁孩不懂爱，就这种场景。不过你刚刚的话，我感觉你并没有居高临下的把我当小孩，也没有否定和漠视我的喜欢，我一点都不觉得受挫，我反而觉得很惊喜。我现在更喜欢你了。
1: 少说话，多吃饭。
2: 吃完早点回家。
3: 好呀，我一会儿去你家。
1: 不行，我家现在很挤。
2: 很挤，什么意思啊？
4: 这红烧很香的。
5: 谢谢啊。
2: 来，姐夫啊，
6: 五星级的。
2: 哎，
4: 那个松鼠桂鱼还有油泼虾，你们的特色菜，
2: 点上啊。
7: 放心吧，都点上了。
8: 大姐，是红啊。
9: 哎呦，老妹。
2: 今天得好好喝上几杯，
9: 喝！
2: 哎，开瓶酒，茅台吧。
10: 茅台啊，不用了，茅台不用了。哎，喝黄酒，上海的黄酒好，活血活血。
2: 哎，不行不行的，老方有痛风，什么酒都不能喝的。
10: 操什么心嘛你？陈欢
11: 这么出息啊，开茅台都不带眨眼的，也让姨父跟着沾沾光啊。
2: 今天姨父也开心，正好跟爸爸一起多喝一点，来瓶茅台。
12: 好的，我姐就是对自己节俭，对家人很大方的。哎呦，
2: 小枣现在懂事了，都替姐姐说话了。
12: 芳姐也懂事儿。哎呦，你看这俩孩子多好啊，从小一起长大，像亲兄弟一样的。
13: 那是，都懂事了不少。哎，阿玉，你说快不快啊？小时候小枣因为偷钱呢，被我揍的那是满街跑。你看这一展。
2: 小枣偷钱，怎么回事啊？阿玉啊，都是小孩子的事情，他们调皮捣蛋，误会了，误会了。
14: 小枣从小就懂事，在路上捡到一块钱都得拐两条街上交给警察的，肯定是姨父记错了。
2: 对，肯定记错了。
15: 这你就不知道了。小枣小时候啊，那可厉害呢，闯了好多祸，那可都是我给顶的。
2: 这些事儿啊，有吃饭的时候慢慢给大伙儿说。来来来，喝茶喝茶。
16: 大家先慢慢吃吧，我这边临时有个会，我先走了。
2: 那你吃完了再走。
17: 没事没事没事，
2: 这么快啊？
17: 都晚了，哎呀，
2: 我去送一下他。
17: 来，喝水呀，小枣，小枣。
2: 你跟姐姐说，那个方杰以前在老家的时候是不是老欺负你？
17: 也算不上欺负，就是小的时候他偷姨父的钱，让我来背锅，姨父把我揍了一顿。
2: 这还不算欺负你？那钱不是你偷的，你干嘛认啊？
17: 我之前不知道，我现在知道，咱必须回去说清楚，不然爸爸妈妈都是真的。
2: 哎，
17: 姐姐，听我说，我没吃亏。
2: 后来这个方杰还想欺负我，我直接一个过肩摔送医院去了。
17: 他活该。我不告诉家里，我是担心你和刘女士拳脚功夫那么厉害，你们连夜赶过来再把方杰揍一顿，这不好收场了。行了，姐，我没事，你别担心我啊，快回去陪爸妈吧。
2: 我让崔叔给你打包点吃的，你路上带着吃点吧。
17: 哎，不用了，走了。
18: 慢点啊。
2: 你好，这边请。
19: 程欢，那个没事了，谢谢啊。
2: 哦，您好，您找我吗？
19: 你可能不记得我了。小时候你去老家，我教你写过暑假作业。
2: 哦。
19: 我二叔方志宏是你姨父。
2: 哦。
19: 方达。
2: 哦，这么巧。您好，您好。您。
19: 今天啊，那个王二叔早上给我发消息，我没看见，正忙完。

0: 你投过标啊？是。
1: 来，其实一开始我就知道你是县里的老板，我也挺惊讶的。但我想着不能一上来就亲戚身份吧，
0: 少喝一点，
1: 等于跟走后门似的，所以我就干脆想着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然后等你们这边回应吧。
0: 没关系的，不用那么避嫌，反正大家都是做生意的，业绩说话嘛。
1: 对对对，等你有空，我们再找个时间好好聊一聊。也希望有机会能够一起合作。没问题，
2: 大家好啊，不要聊了，婚嘛不结，聊几天咱们就聊个没完。哎呀，
3: 方达嘛，男孩就算了嘛，成婚一个女孩子，早点结婚，早点要孩子才是正事儿嘛。嗯，
2: 欢欢呢，刚刚接手了这么大一个酒店，压力大，结婚的事儿不急不急。
4: 谁说不急不急？
5: 我姐夫说的挺对的。
6: 我看啊，这时代不同了，女孩子呢，工作重要，生活也重要，是吧？老妹啊，这重欢快30了吧？这还没对象呢。他太忙了，顾不上。
7: 阿玉啊，欢欢没时间，你不是有时间吗？你那个老年大学就别上了，就到公园的那个相亲角啊，帮欢欢去看看对象。
6: 你知道吧？我的儿媳妇就是这么找回来的。你看，球球都这么大了。
2: 哎呀，这种事情我也做过了啊，给他看了好多照片呢，可他就是看不上啊。
6: 要求高。
8: 哎，我们家方达好像也还单着呢吧？
1: 啊，哦，对。
6: 姨父大姨，现在时代变了，女性想专注家庭呢，就可以专注家庭；但是想专注工作，就可以专注工作。我现阶段呢，就想好好的工作，所以不用为我担心。
1: 姨父，刘姨，那个我在婚庆公司啊，做了这么长时间了，我见了太多这种刚结完婚就闹掰的了。这个结婚还是得看缘分，自己开心最重要。嗯。
2: 小达，你说的不对，我反对，婚还是要结的，是吧？这什么年龄做什么事情嘛？你工作好，生活好，你人生才幸福嘛。你有幸福的小家庭了以后，你工作才踏实嘛，对吧？
1: 对。
2: 你看，我跟你老麦叔多幸福啊！我们幸福，我们开心，孩子们才幸福的，是不是？
1: 对。
8: 嗯。欢，你妈说的没错啊，这女孩子一辈子最大的事情，那就是家庭嘛。是不是啊？我们做长辈的过的桥比你们走过的路还要多，那儿不会害你们的。
6: 是。
1: 喝酒。姨父、二叔、二婶、刘姨，那个我敬大家一杯，庆祝我们今天开心的团聚，也为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未来的幸福生活，干一杯！
9: 来，干杯！
10: 酒喝的不错，
1: 吃饱了没有？
11: 吃饱了。
1: 哎，爸爸，那你回房间。
8: 方达，
1: 哎呦，慢点。
8: 什么人？你爹请一顿。哎呀，老麦起来。
1: 你来上海，我肯定要敬你。
2: 这方达这孩子看起来真是不错啊。嗯。哎，再说你们是同行，说不定啊，还真能帮上忙呢。
6: 知道了，妈妈，你就不要操心了。最近我心安理评选，也没有时间带着大姨他们去玩。你带着大姨他们多玩玩，刷我的卡。
2: 哦，你看，欢欢让你吃好睡好，还有玩好。
6: 哎呦，欢欢，谢谢你啊，这几天都是让。哎呦，我说欢欢，你上的是什么班呢？怎么连周末都不休息？你要注意身体的
2: 哦。哎呦，就是啊，他整天的就是工作，赚钱，一点都不知道照顾自己。
6: 哎呀，忙点好。就说明欢欢是在为社会做贡献呢。哪像我呀，一辈子围着锅台、孩子还有老公转。
2: 哎呦，我还不是一样吗？你想他们好了，我们就好了呀。
6: 大姨，你要没有啊？大姨，妈妈，那你快让大姨带他们回去休息休息吧。
2: 好，
6: 房间开好了。
2: 好，嗯，好的，他很忙，走去吧。哎。

0: 哎，你好，那个美女，我想问一下，你知道姚志明家在哪儿吗？不知道。好，不好意思。没事。今天请我们吃菜，我们买点饮料。嗯，好。哎，两位阿姨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知道姚志明家在哪儿吗？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0: 好的，那你们自己先玩，我烧了饭再去陪你们。我们这个家呀，离不开我。我那阿姨，哎呀，别！我不要推销，我不是推销的。
3: 芳名是什么？
0: 我是问路的。
3: 哦，问路的，那你问吧。
0: 我想问一下姚志明家在哪儿啊？
3: 你是他什么人？
0: 我是他的什么？
3: 女朋友。

0: 喂，阿姨。嗯，太好吃了，我还想再吃一碗。还要啊？嗯，哎呦，你已经吃了两碗嘞。
1: 那，哎呦，看不出来，你小小身板还挺能吃的，不见你胖啊！哎呀，
2: 我不会把你吃穷的，我有钱啊！哎呦，
1: 你怎么跟姚志玲一样的，也是钱钱钱的？哎呀，不会要你钱的，踏实吃吧啊！
2: 那，喝这个，我女儿很喜欢喝的，走吧，阿姨啊。
3: 这个是你女儿吗？对呀，怎么啦？这么漂亮，哈，也不看看谁生的。张子玉，你怎么来这儿？哎，
1: 小熊，你谈女朋友啦？也不跟阿姨说一下，她挺能吃的。
3: 阿姨，
2: 她是张佩珍女儿，不是我女朋友。啊？哦，你是你，阿姨。
3: 你不要听他瞎说，我就是他女朋友。嗯，就算现在不是呢，以后也会是他女朋友的。
4: 阿姨，不要听他胡说八道，不过来。啊，
3: 就是他女朋友。
4: 过来，
3: 你记住了，我是他女朋友。啊，阿姨，我是他女朋友，别问了啊。哎，姚志明，你这么着急赶我走干什么啊？在国外的时候，我们俩一直都是相依为命的。你现在啊，连你的门都不让我进，你这么跟一大家的人住在一起，是不是因为那个漂亮姐姐？
4: 闭嘴，
3: 你告诉我啊，
4: 不许再来。
3: 什么关系？
0: 姚志明，你开门！姚志明，不告诉我是吧？我找何东去。妈妈，回来了。你看，你又没顾上回家吃饭。 人家姚志明，他也忙吧，他就回家吃晚饭了。哎，我跟你说哎，今天张北生的女儿来找姚志明了，他说他是他的女朋友哎。

0: 自禁。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3: 这位出的方请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的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午早有正八点，十多年来。

0: 情的客户买单，十万取得放心，本人情的顾客光临。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3: 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 我暂时有点不舒服啊，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9: 等你回来吃啊。啊，
7: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5: 谁把手机的？谢谢。
8: 来，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7: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0: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7: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7: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7: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5: 下次，下次，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
5: 妈，不走了哈。
1: 爸，哎，
16: 走走走
1: 走走走。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哎哎，
17: 快点！哎呀，弄死你！你走了没有？
18: 妈妈，
19: 你爸来啦。
11: 大家好呀！
10: 妈，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7: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7: 赵云、赵子龙。
1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7: 周瑜打黄盖。
1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7: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9: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6: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0: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6: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0: 好的。
2: 宝宝吃饱了吗？
17: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7: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注意看，
10: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9: 好奇。
11: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9: 围观。
1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9: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5: 做自己就好，
16: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9: 看，这样的事。
3: 躲不开了呢，
17: 我打你电话打不通，我当然要在这儿堵你了。
3: 我这不在这儿忙着呢吗？
17: 别跟我废话。
18: 梁志明最近不对劲呀，他之前都是独来独往的，为什么最近跟一家子莫名其妙的人住在一起？你们两个人有秘密瞒着我。
3: 哎，你很了解我的，我这个人公私分得很开的，他的点私事儿我不在乎好吗？
17: 你都是他肚子里的蛔虫了，你会不知道？你少来呀，说。
3: 你让我说什么？我真不知道啊。
17: 那我去跟美女聊聊去。
3: 算了，跟我聊吧。请问，
17: 麦成欢是谁？
19: 我们等一下到光明村去吃早饭，吃了早饭以后到武康路去。哎呦，那个房子好漂亮，很多人去的。哦，那儿有很多名人故居，
3: 是吧？
19: 都是去这
20: 边乱跑啊，小心！
19: 吃饭的时候，
21: 这些老建筑挺有质感的，很复古，也挺有味道的。外面的草坪也大，要不咱们就选这里吧。
20: 行，
22: 先加到咱们
23: 国际酒店。哎呀，
24: 怎么回事啊？谁家的孩子有人管旅馆？
25: 哎，我们家的。
21: 怎么了？
25: 长得看见啊？裙子脏了，没看见吗？
21: 至于吗？那
25: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两个大人凶一个小孩子啊？
21: 什么？怎么回事？裙子脏了，没看见吗？
25: 长不长脸？
21: 至于吗？那个孩子，你看。
20: 算了，熊孩子的背后都是熊家长，根本讲不通。
21: 你说谁熊孩子？说谁熊家长呢？
25: 说你们怎么了？
21: 道歉。
25: 道歉是吧？我现在打电话报警。
19: 哎，不是，不要报警，不要
21: 报警。
19: 哎，有话好说的嘛，小芳少说两句，你别影响黄欢他们酒店生意。
25: 阿玉呀，那求求可是咱家大宝贝，哎，你就这么看着他们欺负他呀？
21: 是啊，
20: 谁欺负谁啊？你们还讲不讲道理了？
25: 谁不讲道理了？
21: 多大的
19: 人了？谁
21: 欺负谁了？
19: 是你
21: 家
19: 孩子，
21: 是我
19: 孩子，
21: 就是
19: 梁旭磊。
26: 不好意思，先生女士，我是新安里的经理，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们的吗？
25: 成华，你来了正好。
26: 别说了，
20: 哎，刚刚就这个小孩把我裙子弄成这样了，他们还让我们道歉，你们也太不讲理了吧？这什么酒店啊？
26: 不好意思啊，女士，给您造成困扰，我们十分抱歉。这样，您衣服的干洗费我们酒店帮您承担，还有今日的房费我们也帮您免单了，这样处理您看可以吗？
20: 行吧，老板还算明事理，我们也就不计较了。
26: 谢谢女士的理解。您把衣服放到玄关处，就会有专人来处理。如果你们想打车的话，门口的礼宾部同事可以帮你们打到车。
21: 行啊，看在老板的面子上，不跟你们计较。
25: 薛师姐，哎，
26: 不好意思啊，祝您
20: 心情愉快。
21: 说什么呢你？
27: 成华，你什么意思啊？
25: 当着外人的面这么不给亲戚们好脸啊？
26: 姨父，小孩子分不清对错，大人更要以身示范。

0: 求求把人家衣服弄脏了，就是要道歉的。你，哎呀，老方，你就少说两句吧，这么多人没面子的。哎呀，老方，赔一个晚上房费啊，那么多，哎，他衣服脏了，脱下来妈妈给他洗好了。妈妈不是这个理的，我们做酒店的，靠的就是口碑还有服务。
1: 我们想让所有的人在我们这儿住得舒心愉快。
0: 哎呀，
1: 您跟我说陈欢又孝顺又听话啊，把我训成孙子就算了，连你这个亲妈也训，哼，跟大人说话呀吹鼻子上眼的，这么强势，我都替你心疼啊！
0: 哎呦，您能不能少说两句啊？姨父，你们好不容易来一趟，我知道很不容易。
2: 我拿出了我百分之百的诚意来接待你们，但如果你是这样是非不分，还挑拨我跟妈妈之间的关系，那不要怪我跟你们划分界限。哎，
3: 你这不是麦成欢，你什么意思呀？
0: 意思就是如果你们想继续住下去的话，请遵守酒店的规矩。如果不愿意，那今日的房费我也不帮你们续了，请便。
2: 不是撵人了不是啊？我们好不容易来回，
3: 他不让我们住了，
2: 你要我们走出来，好不容易来一趟，
4: 二叔，小姨，
0: 哎，放大。
2: 怎么了这是？哎，
5: 小丹，你怎么来了？
2: 哦，那个程欢叫我过来聊一些工作的事儿。
5: 怎么了这是？
0: 方总，我在花园等您。哎呀，
2: 方达呀，麦成欢呐，刚才差点就把我们赶走了，赶出门了啊！跟这种人合作，你慎重点吧。
5: 哎呀，你
2: 不要跟他合作了。二叔，二叔，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咱大老远过来的，是来开心的，来玩的，不是来吵架的，对不对？
5: 不要因为这点小事伤和气嘛。这样，我叫辆车，再找个导游陪你们一块逛一逛，好好玩一玩，开心开心。
0: 好呀，好呀。
2: 小姨你也去。
0: 哎，好的好的，放胆，谢谢啊。你看放胆。
2: 这可……
5: 哎呦，别生气了，别生气了。
2: 哎呦，
5: 快去走，早饭准饭都在挨饿着呢。快快去吧。
2: 走，酒香，酒香，走。
0: 他们走了，吃早饭去了。
5: 真是不好意思啊，刚刚让你看笑话了。
0: 哎，没什么，那个老人家思维转不过来，很正常。啊，那个合作方案你看了吗？你觉得怎么样？哦，我都看过了，然后你们回血的情况我也都了解了。虽然是初创，但是小有名气，你们设计的方案还有审美，我都觉得挺棒的。所以对于这次的合作，我还挺放心的。 所以酒店评选对我来说尤为的重要。如果我们能被选上的话，相当于是媒体还有客户对我们的双重认可。而且一旦选上，我们的首页就是新安里，那样的话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的新安里。
2: 我把方案又改了一下。
0: 好，太好了。
6: 合作愉快，
2: 慢走，慢走。老板，
6: 他就是麦成欢。我不是故意要告诉他的，是他整天到晚的堵着我，我实在是没办法了。你干嘛去？
2: 找章子怡，你陪李总去打球。

0: 我旅行博主，我来探店不行吗？
1: 章子玉，我第一天认识你。对啊，
0: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但你该知道，你越是这样瞒着我，我越好奇这麦城欢到底是什么人。
1: 我要在兴安里找工作。
0: 你疯了？在这捣乱？
1: 我没有捣乱。那如果姐姐有过人之处啊，那说明你眼光好。
0: 我不光要向她学习，我还输得心服口服。

0: 但如果不是，我要跟他一较高下。
1: 行了，喂，你还真。
0: Hello， 麦总你好，我来求职的，方便吗？
1: 方便，方便。啊，
0: 不好意思，请问你是？
1: 张子玉，跟我走。
0: 干什么？没看到我在忙吗？求职呢。
1: 介绍一下，张子玉，她是张北辰的女儿，我是她海外监护人。
2: 哦，她就是那天在警局给你打电话。
0: 你好，我叫张子玉，目前就读于瑞士酒店管理学院，我比较擅长文案公关和粉丝运营，现在呢也是一个旅行博主，有23万粉丝了，可谓是专业对口、能力出众、不可多得的00后新鲜血液。
1: 看着挺不错的。哎，你这位朋友怎么称呼啊？
2: 哦，这位是回雪婚庆公司的负责人方达。
3: 你好。
1: 你好。
3: 那个，我的名片。
1: 好。
3: 啊，其实我跟陈欢从小就认识，算是半个老乡。
0: 哦，青梅竹马。
3: 啊，差不多，差不多。
2: 子玉，张子玉是吧？你好，很高兴认识你。但如果你想应聘的话，你需要投简历、走流程。西安里的官网会有指引介绍，你可以去看一看。
0: 这么麻烦呀？
2: 对的。
0: 不会是因为我妈的原因你才不收我的吧？是不是她到处吐槽我，说我坏话？哎，我可不是这样的，我上进努力的。
1: 张子玉，你那账号就是兴趣爱好，工作是要讲专业的地方。
0: 别说我行不行？我不是小孩了。
2: 是这样的，子玉，所有人想来西安里工作都必须投简历走流程，大家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不是介意你的身份，我也不在乎你是谁的女�儿。刚刚我听你的自我介绍，你有20多万粉丝，那很厉害啊，肯定有过人之处。如果你真的想来西安里工作的话，下次面试的时候带上你的方案，让我好好的了解你。还有，我希望你可以清楚你为什么来西安里，以及你想要什么。
0: 好，没问题，走了。杨志明。
1: 哎，张子玉，我告诉你，以后不许再来这捣乱，马上给我回家。
0: 哎，我刚刚这么搂着你，我看人家眼皮子都不带抬一下的，根本就不在乎你啊。姚志明，你是不是单相思？是不是单相思？就是单相思，是不是？哎
4: 呦，我回来了。轻一点，那么重，疼死。
5: 好，姐，妈妈做的甜品，你要不要吃啊？啊，
2: 可以啊。
4: 哦，回来了。
2: 妈，你这腿怎么了？
5: 今天陪你大姨他们一家逛了一天，还帮着带孩子，累着了。哎
4: 呀，年纪不饶人呐，明天我是去不动了。
2: 去不动就不要去了嘛。
4: 哎，欢欢，我在想你明天要不要陪他们去玩玩，到海洋馆，这样也能缓和缓和关系嘛，好吧？
2: 我明天没时间。啊，
5: 没事，欢欢去不了，我去啊，我陪他们去。哎呀，
4: 你别走路说，你怎么没点事儿，你去。哎，欢欢，妈妈跟你说，你大姨很疼你的，你看她现在年纪大了，好不容易来一次，你说你又忙成这个样子，见了面吧还弄得有点不开心，是有点不太好，所以我在想你们。
2: 妈妈，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知道大姨对我好，我如果今天不是看在大姨的面子上，我估计我就跟他们急了。哎呀，
4: 不能急。
2: 行，你今天跟我说的我知道了，过两天有时间的话我带他们出去玩好吧，但是明天真的不行，酒店呢有酒店的规章制度，我请不了假的。你看，这工作电话又来了。哎，林总。对，
1: 阿姨，正好海洋馆我有朋友在。

0: 可以给你们弄些 VIP
1: 票。哎呀，
2: 姚总啊，这我们家里亲戚的事儿，怎么好意思麻烦您呢？都住一块了，别说两家话了。就是啊，别说两家话了。谢谢你啊，咪咪。
0: 不客气。哎呀，
1: 真好。
3: 妈妈啊，姐姐现在工作性质不一样，周末是她最忙的时候。
4: 小总啊，你小时候是你大姨大姨夫帮你带大的，还有你那个表哥方杰，对你也很好，这关系多好啊！保安的时候到了，好好表现孩子啊。不过，你做事说话不要跟你姐姐那样那么生硬，知道吧？人家会不高兴的，要细枝，要入微。
0: 好了好了，
4: 别着急，
0: 去就是了。
4: 我走，还有面带微笑啊。
0: 面带微笑，
4: 别太便宜，听到没啊？省点上水。
0: 怎么了？不开心啊？
4: 是啊，亲戚很烦，工作也很烦，怎么作为成年人这么多烦心事儿？
0: 等我一下。

0: 你怎么样？跟我们住在一起还习惯吗？
1: 挺好的。
0: 真的？
1: 真的。其实我觉得，人生一世，许多事情都是事与愿违的。如果改变不了，不妨换个角度，万一会有惊喜呢？慢点。

0: 可以啊，丁哥，你呀，就是没有深陷其中，所以才说出这么轻松的话。其实我是觉得，这就像个围城，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进来，那为什么我不能是外面那个想进来的人呢？
1: 房子是你的，钥匙也是你的，你想进来，谁敢拦你？嗯，
2: 好，好，好，麦总这么说，是吧？走，带你兜风。
1: 行了，你也别开车了，今天换我带你去兜真正的风。走。

0: 小泽，怎么了？生病了？哎，
1: 最近熬夜赶单子，有点感冒，没事儿。那
0: 我过去看看你吧。啊，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明天是丁丁的探视日，我想带他出去玩，你有时间吗？
2: 抱歉啊，萌萌，妈妈交给我个任务，让我陪亲亲的孩子一起去海洋馆。哦，巧了。
0: 丁丁就是说他想去海洋馆，那要不我们一起吧？
1: 两个孩子还能有个伴。
0: 那好啊，明天早上我过去接你们。
1: 好。
0: 你吃了药，赶紧休息啊。
1: 好啊。
0: 嗯，拜拜。
1: 拜。

0: 小朋友，可不可以跟哥哥换个位置坐这好不好？你是叔叔，是上海的吗？
1: 对啊，我是。你呢？
2: 我也是上海的。那你是哪个区的？我是黄浦区的。你是哪个区的？
0: 你猜。
2: 你是？
0: 哎，小朋友，你看前面那个小妹妹也有跟你一样的墙，她的泡泡比你多哎，你要不要去看一看？哦。
2: 嗯，好像是。慢点啊！
0: 我等会儿再回来啊。好，没有等会儿了，快快快！等会儿，等会儿。
2: 你坐到我裙子了。
0: 不好意思啊。
2: 骗小孩挺有一套的。
0: 我哪有骗他？我是在帮他，前面有个小妹妹，这样他也能过去跟她一起玩，凑成一对了。
2: 哦，所以要做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吧？
0: 我小时候很惨的，你又不是不知道。不会你小时候这样吧？
2: 对啊，我从小的时候就很受欢迎了，怎么了？我就知道，就是那方什么的，对吧？他老说你们青梅竹马的。方达，拜托，你脑回路真的是。 我小时候都没有见过他几次，我长大更不记得他是什么样子了。再说了，我也看不上他。不过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当然跟我有关系了，因为我喜欢你。喜欢我？跟上次一样在开玩笑。
2: 这次是认真的，做我女朋友。认真的？怎么能证明你是认真的？怎么证明？怎么样？怎么样？ 姚志明，你可真怂啊！

等一下，干嘛？舍不得你。微光轻轻落下，亲吻一下。我真的要回去了，我走了。

0: 明天一起上班。
1: 不安全，刘女士一早就要去抢菜。
0: 那早上五点，够安全了吧？
1: 起不来，姚总你自己去吧。傻子，大傻子。

0: 啊，你干嘛？
1: 还没答应我，你要不要一起去？
0: 看我心情吧。
1: 哎，
0: 今晚我干嘛？
1: 我想你了。

0: 也拜拜啊。
1: 小志明，这个大傻子，我的意思是说，明天早上五点见。
0: OK OK。
2: 怎么阳台上有声音啊？老鼠怎么跑到阳台上去了？它干嘛呀？明天买点老鼠药。

0: 带小孩好累啊，但好在今天有你陪着我，要不我真的不行。
1: 丁丁性格挺好的，
2: 已经算是很好带了。
0: 我感觉现在小孩玩的可比我们小时候玩的。
3: 迪迦，迪迦，这是鱼儿们，他们在给你打招呼呢。
4: 我也要玩。
3: 迪迦是我的好朋友，你先问问迪迦想不想跟你玩，
4: 让我玩一会儿。
5: 是受伤了吧？啊，
6: 没事吧？
3: 妈妈，他欺负我。哦，
6: 那抢你玩具是不是？
1: 球球，把迪迦还给他。
6: 凭什么我们都得给你啊？你自己给他买一个呀？
7: 不就是个玩具吗？至于吧？我们大老远过来玩的，你们就不能让让我们啊？
6: 你跟麦晨早是亲戚，我跟你熟吗？凭什么要让你啊？
7: 行了，别哭，畜生！你吓唬孩子干什么？麦晨早，你从小吃我家的，住我家的，哈。现在长大了，当律师了，了不起了。我跟你说啊，这是我的孩子，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用不着你来管我怎么教孩子。
1: 你放尊重。
7: 好呀，你小心啊，我把你小时候那些黑料都抖出来，告诉你全家。
1: 好，你不说我看不起你，来。
7: 哼什么哼呀！好了好了，不哭了啊！来，爸爸看看。
1: 哎呦，走吧，走吧，丁丁，
7: 好不好？
1: 走吧，走。
7: 不哭了，自己玩啊！
8: 哎，老板，咱们集团财报看了吗？整个华东区只有咱们波迪切利上在玩。干嘛这么没精打采的？昨天晚上熬夜了？
1: 起太早了，困。
8: 起得早？啥情况？
2: 麦总，忙完了吗？要不要姚总请你吃个午饭呀？
9: 我这一大堆事儿还没做完呢，晚上好不好呀？
2: 那中午要好好吃饭啊。
3: 小枣舅舅，我是不是一定要分享给其他小朋友才是乖孩子啊？
10: 当然不是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分享，但如果没有更多的话当然可以不分享。玲玲同学，小枣舅舅跟你保证，明天你的奥特曼一定能恢复能量。
3: 谢谢小枣舅舅。
10: 行了，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开心心的吃东西了吧？来，
3: 小枣舅舅先喝。
10: 行，既然丁丁同学愿意跟小枣舅舅分享，那我们就再开一个，干杯！
3: 干杯！
0: 你们两个呀，你一句我一句的，我感觉我这个当妈的好多余哦。

0: 丁丁同学，看来我们的毛毛同学吃醋了啊！嗯，
1: 真好吃。
0: 哎，对了，一会儿你带丁丁再玩会儿吧，我先回家一趟。
1: 啊。
2: 国的培训计划，还有公关部的方案已经发给你邮箱了。
3: 我看到了，崔叔，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先这样弄吧。嗯，
2: 好的好的，辛苦了啊。
3: 麦总，我们先回宿舍休息了。
4: 嗯，快回去休息吧，辛苦了啊。

0: 不是答应我好好吃饭吗？不是说好晚上我们一起吃饭的吗？
1: 我要不来，你就真打算吃一个三明治啊？
0: 没有，我这不工作呢吗？最近家里有亲戚来了，一时没分出神儿。
1: 不许解释。
0: 都是姚总给我带的，够丰盛的。不过我从来没有想过，第一次约会是这样的。
1: 哼，你还好意思说？你倒是给我一个浪漫约会的机会啊！每天心里全是工作。哎，不过也怪我，太早托付真心了，弄得现在我的世界里全是你。

0: 这种鬼话跟谁学的？
1: 干嘛？我上网看的呀。嗯，恋爱大全吗？有什么好笑？
0: 姚总，以后还是少上网吧。我觉得你本来的样子就已经很好了。来嘛，怎么了？
2: 阿玉，今天你来评评理。小枣为了一个不知道是谁家的孩子，把我们家球球弄得是哇哇大哭，这是要干什么呀？哎呀，
3: 小枣，让你带表哥和球球出去玩，那反而球球哭着回来的，怎么回事啊？你来和大家说说清楚，小枣。
4: 妈妈，是球球有错在先，我让他勇于承认错误。
5: 那是我的儿子，要你管啊？
3: 方杰，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小枣，你是叔叔哎，你应该知道亲啊远啊里啊外啊的，快道个歉。
6: 不用不用的，都是一家子，没那么严重啊。
3: 小枣，快道个歉呀、啊。

0: 自己。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金牌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妈妈，你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五一你回来吗？
4: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0: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1: 下次就下次。
0: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4: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0: 下次吧啊。
1: 手机的，谢谢。
0: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啊。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5: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
5: 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儿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5: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下次回来看你。
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3: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5: 爸爸，
6: 爸妈，这次不走了。
7: 妈，不走了哈。
6: 爸，哎，
8: 走，
6: 妈，哎，快，爸，慢点啊。
9: 妈妈，
1: 你爸来啦！
5: 大家好呀！
1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1: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3: 灭火器呢？
1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啊，这么严重啊！
1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7: 熊强科普时间到，
1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19: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0: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1: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9: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3: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24: 小枣，今天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25: 没事啊。
24: 你跟我还扛着干嘛？到底怎么了？你跟我说说。
25: 没事儿。就是我跟我妈吵了一架。

0: 来，坐下。是不是因为丁丁啊？
1: 不是，跟丁丁没关系。是我妈在没有把事情搞清楚之前就让我先道歉。我想跟她解释，她也不听。她从来都是这样，总是不在乎我的想法。
0: 你听我说啊，没有哪一个妈妈会不在乎自己孩子的想法的。而且你妈妈的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她遇到事儿的时候她比谁都着急，再说了她也没有坏心思呀，她不过就是比较好面子嘛。
1: 反正我最近不会回家住。
0: 你干嘛闹小情绪啊？好，你要不回家那你就在我这儿住下吧，反正有我在的地方都是你的家。
1: 谢谢你。
2: 早就跟你说了，低调一点，低调一点。好，好了，来，吃药吧啊。
3: 我是不想让人家说我无情无义，我不想让人家吃我脊梁骨。
2: 忙了半天，哎，脊梁骨被人戳了，儿子也跑了，哪能塞伊了啊？
4: 大爷，也怪我，好不容易亲戚这来一趟，你看我这一下给搞砸了。
3: 不过明明，你今天确实是有点过分啊。
4: 可不是吧，所以我来跟您认错，您消消气，还有什么气的话就撒我头上好了。
3: 哎呀，你看你看你看这孩子，哎呀多好啊，说来说去这一家人都还没有一个不姓麦的人理解我，全家人走的走，数落我的数落我。
2: 我没数落你啊。
4: 阿姨，亲人之间没有不摩擦的，你也别想太多了，过一阵子就好了。
2: 过一阵子就好了啊。
5: 阿玉啊，我把心安里的房费转给你，这次来给你添麻烦了。
3: 好嘞，你看这下好了吧，一家人做两家人嘞，吃力不讨好。老妹啊，最近是不是女儿工作不太顺利，心情不好啊？
2: 那肯定的呀，那么年轻接手那么大的一个酒店。哎，
4: 阿姨，陈欢最近工作压力很大，心安里上个月的账本流动资金也只是勉强够用啊。
3: 原来这样啊。哎呀，明明啊，那你以后不要再跟他抢生意了啊！啊，
4: 啊，好，都听您的。那个，
0: 行，差不多了，那下班回家，
6: 谢谢麦。

0: 怎么忙到这么晚啊？我刚刚在里面跟员工一起干了点活儿。你一直在这儿等我啊？以后还有这种事情，就喊我来，让我来做。还有刘阿姨，我跟麦叔已经哄好了。
1: 谢啦，这个奖励你的。
0: 每次都给这东西，一点心意都没有。
1: 不喜欢？ 不喜欢，那你给我吧。
0: 其实我不喜欢，喜欢的不得了。只要是你送的，我就喜欢了。
1: 这酒店门口呢？你。

0: 你这家，这有什么的？走，要去个好玩的地方。
1: 带我去哪儿？你不会还带我去兜风吧？
0: 就你知道了。
1: 你怎么知道这儿的？我之前经常来。
0: 当然是看你朋友圈看的呀。
1: 你偷窥我呀？
0: 你公开的，大哥。
1: 大姐，那多久之前了？你背调我是不是？
0: 我就想多了解了解你。

0: 姚志明，哎，看什么呢？你怎么不下去啊？等你呢，女士优先。女士优先？你不敢下吧？
1: 怎么可能？
0: 那你跟我下去给我看看。
1: 我这不等你吗？
0: 哎呀，
1: 我没想到你这么大个鱼，你怕鱼啊你？
0: 不是，这脚皮的鱼，这是不是太大了？
1: 这还大只，有你钓的鱼大吗？我钓鱼是我吃鱼，这个是他吃我。行吧行吧，胆小鬼，我给你打个样。
0: 看到没？没事儿，在里面跳舞都可以。你要不要试一下？试一下。
1: 别这么磨磨唧唧的，快点！好，
0: 我试。
1: 来，
0: 我来。
1: 快点！下去。怎么样？还好。这边还可以啊。嗯。姚志明，你说这鱼吧，也怪可怜的，这每天就只能吃脚皮。不会啊，别这么想，我觉得挺可爱的，自由自在的。哼。
0: 你这个理论，真的是把我给打败了。欢欢，要不今天跟我一起回家吧？
1: 我妈怕你来的吧？
0: 没有，我就随口说说。
1: 姚志明，我现在已经成年了，很多的事情呢，我自己可以知道该怎么做，你就别操心了。 你怎么跟我妈似的？我只是现在还没有想好回去怎么面对她，所以彼此再冷静一段时间吧。
0: 好，听你的。
1: 哎，那这鱼是什么品种啊？你不是天天钓鱼吗？
0: 这鱼应该是脚皮鱼吧？
1: 你别乱说，哪有鱼叫脚皮鱼的？

0: 哎呀，都半夜了，别等了。我发他微信，把他语音都不回了，这么晚了还不回来，你说他住哪儿呢？
1: 哦，欢欢说好像住一个朋友家里了。啊，哦，住朋友家。
0: 什么朋友啊？同学啊？这我也不知道。行了，别等了，过两天就回来了，听话。
1: 是，是同学还是？大概是同事吧。走了。啊，那你一万五千准问一下呀！你这样就是每次都是这样，总要紧的事情不上心的。

哎呦，我的老板呢？你干嘛呀？我说我十分钟就到，你至于吗？催催催催催，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你有事说事儿，别装深沉。怎么了？

0: 这不心安理蝴蝶酥吗？干嘛？你找代购排队买的？
1: 你才代购，你全家都代购。看清楚，这是心安理老板为我定制的蝴蝶酥。哦。
0: 哎，老板，
2: 那你现在就属于是房梁上挂暖壶，高水平的。嗯，
1: 吃什么啊？
2: 你给我吃一块。
1: 你不是代购吗？
2: 我带什么扣？你赶快联络。
1: 好啊。
2: 哎呦我的天，这个张总可太烦人了，这阎王爷催命都没有他并购时间准，干嘛？您好，张总。哎，是这样，姚总去见客户了。他忘记带手机了，我正准备给他送过去。
3: 并购心安理到了什么阶段？
4: 艾瑞克在总部的 deadline 是一个月，不会内部不沟通直接完成吧？
2: 张总，您先别着急，这个事情我会如实的传达给我们姚总的。
3: 你让艾瑞克主动找我谈，
4: 否则我不会留情面的。
1: 张总。您可能误会了，我的直系领导是总部的 Amber， 不是您，所以并购的事儿就不劳您费心了。
4: 你这是要跟我划清界限吗？
1: 您怎么理解是您的事儿？
2: 那这时间到了之后该怎么办呢？
1: 我会想办法。
2: 吃一块，我真饿了。我自己买去，真是的。

0: 马上就到婚礼旺季了嘛，市场部的小伙伴们挺给力的，订了好多高质量的婚礼，所以这方面应该挺好发挥的。年底能不能评上特色酒店，就看这个季度的绩效了。
1: 嗯，
0: 所以这方面就麻烦你多费心了。
1: 你放心吧，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酒店做得成功，我这一块也受益啊。所以你放一百个心，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0: 谢谢谢谢，太好了。
1: 哟，
0: 哎，
1: 小朋友，怎么了？
2: 哥哥，你女朋友真漂亮，买束花给姐姐吧。
0: 小朋友，他不是我男朋友，我们俩没关系的。不过你的花很漂亮，我自己买几束吧，好不好？
1: 哎哎哎，没关系，还是我。
3: 那不行，我来买。
1: 小姑娘，
3: 这位漂亮姐姐花，哥哥来买。
2: 30块钱一束。
3: 好的，收工了。
2: 谢谢哥哥，祝你幸福。
3: 哥哥也祝你幸福啊！一会儿替哥哥的女朋友把这些花全部送给路人，也祝他们幸福，好不好？
2: 嗯。
4: 拜拜
5: 拜拜，
6: 多多，这次社会实践妈妈给你满分。我们回家吧。
3: 介绍一下，我是她男朋友。

0: 辛苦了。
1: 我怎么闻到某人身上有一股吃醋的味道呢？
2: 就是吃醋了呀，他都能进心安理，而我只能在外面等着。
0: 我还真不知道姚总是这样的人呢。
2: 那你就还不够了解我，以后要多了解了解。
0: 讨厌。
2: 怎么样，又去哪？
0: 一会儿我们去找条小枣吧，你陪我一起，以姐夫的身份陪我一起去找他。

0: 哎呀，不好意思，回来晚了啊。下班前姚总让我送个客户去机场，你想高峰时间呀，这一来一去快3个小时，都没回来啊。你看，要不要我给他们挨个打个电话，命令他们马上回家吃饭？好啊，你打呀，看你的本事了，看你的微信了。 反正我语音啊、信息啊都发了，都不理我。你已经给他们发过微信了？哦，那就算了。你刚才在底气呢？嗯。你不是有命令吗？那发呀！火车不是推的。
1: 你又不是吹的，我不是想让你高兴嘛。没事没事，哎，我陪你吃啊。
0: 需要你陪我吃，该来吃的不来吃。嗯

0: 带着姚总光临寒舍，有何贵干呀？我们在一起了。啊，哦哦哦哦，嗨，好，姚总手段高明啊，连我们麦小姐都拿下了。你也不差呀，这不把他弟也搞定了吗？
1: 是是是是，那来吧，半个买家人敬你一杯。不过我说你们俩可真行啊，都这么久了还瞒着我，我不问就不说，是不是？一个我亲弟弟，一个我闺蜜，这么能编，还不说呢？
0: 不是姐，我是怕你们不同意。
1: 你要说这句话就要打死你了！你怎么会认为我不同意啊？哎，你们俩在一起，我高兴死了，好不好？
0: 之前哪次我不是暗戳戳的在支持你吗？不过小枣，我觉得你这个决定很有担当，是个成熟男性啊。哎，
1: 别别别别别，成熟男性在这儿啊，我们家小枣可还是有少年气的。<笑>
0: 好了，咱们要不要说点正事儿？我觉得你们俩是不是应该关心关心刘阿姨？她在群里发的信息还没有人回。 我觉得，要不你们俩跟刘阿姨坐下来聊聊。我真的觉得刘阿姨只是好心办错事，毕竟都是一家人，没什么说不开。嗯。不过我只是个外人的建议，你们听听就好。我觉得你说的对。
1: 而且现在，你已经不是外人了。小枣，明天我先回去跟妈妈聊一聊，你生日回来过呗。自从你小时候来到上海，每年生日。

0: 都是大家一起过的。行，回去跟妈妈好好说说。嗯，来吧来吧，一家人和和美美开开心心的，喂一个，开开心心的啊。
1: 明明啊，回来啦！
2: 阿姨，
1: 哎，
2: 还没睡。
1: 哎，
2: 脚怎么了？
1: 没事儿，这今天有点累了，老上饭了。哎呀，
2: 我给欢欢打电话，她也不接；给小枣打电话，她也不接。哎，两个人都不回家。
1: 阿姨，
2: 欢欢加班呢。 晚上肯定不回来了，小枣一个男孩子出去跟朋友聚一聚很正常，没什么好担心的。哎，都怪我。哎，
1: 要不我明天捎几个菜去心安里看他，得加强营养啊。这孩子经常是忙了忘了吃饭了，借此机会让他劝劝小枣，你看这样好不好？
2: 阿姨，您听我一句劝。
1: 别在上班时候去心安里，那是你女儿的战场，给她点空间。哎呀，我就是担心她嘛，她老是忘了吃饭，这样下去身体会坏掉的。这天冷了，我怕她感冒，给她带点常用药去。
3: 这是接下来几位面试的简历，您看一下。麦总，我又来了。见过面了，我就不做自我介绍了。上次我问你的问题，你想好了吗？嗯。人师姐姐说，西安里在参加点评网的评选活动，网络营销这东西吧，我最擅长了。嗯。那，这就是我的答案。
1: 你去忙吧。嗯，好。把西安里比作成家，来西安里成了一种都市生活的新方式。这个是你怎么想的？
3: 我对西安里的第一印象呢，是既古朴又温馨，非常有家的感觉。在越来越现代化的上海，这种亲民的路线是很少见的。 加上老建筑的韵味和魅力，我觉得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做创新。现在对家有这么共鸣的年轻人不多了。我们家就是冷冰冰的，我妈一直都不关心我，在她眼里我就是个摆设，所以西安里对我来说很有归属感。
1: 我觉得刘阿姨就很好。要不咱俩换换？哎，我真的想跟你换的。每个父母都是一样的，肯定很爱自己的子女，只是方式不同罢了。就像我跟我妈也有很多说不通的地方。所以你想来心安里，是为了想让佩珊阿姨注意到你。
3: 嗯，我想好了，我要证明自己的实力，让她看到我。 我真的不想跟他关系一直这样。下周来上班吧，好好证明你自己。
1: Yes，
4: 目前我们正在评选十大特色酒店，所以我们需要严格执行标准化，来提升我们酒店的服务质量。老板，你家亲戚把酒店弄得乌烟瘴气，现在要求我们标准化，合适吗？
1: 梁刚，你知道什么？这次亲戚来订房，那我们是严格按照酒店的规章制度，由麦董自己结清的，根本没有为私人关系用一点特权。他们是我的亲戚，但同时，他们也是酒店的客人。之所以要标准化，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每天会来什么样的人，而这次的事故正好暴露出我们的应急措施有着很大的问题。小朋友们在前厅玩泥巴。 我们没有一个工作人员上前提醒，出了事情以后，也没有一个工作人员上前安抚客人的情绪。

0: 以及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或者是赔偿，导致这件事情最后越闹越大。我希望这样的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
1: 姚志明，我现在已经在新安里工作了，给你报备一下。
0: 哎，子玉，你
1: 怎么了？刘阿姨，你怎么来了？啊，我给他送饭来了。
0: 陈欢姐正在里面开会呢。
2: 开会呀！还有，吃饭啦。基于现在这个目标，
3: 阿姨，
2: 我给大家发的邮件，便是日后我们要实行的新的绩效考核制度。我希望我们可以全方面跟五星级酒店靠拢。
3: 这都什么呀？这以前老太太在的时候都没这么要求过我们。崔叔，您资历最老，您觉得合适吧？
0: 行。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分缺德
0: 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

0: 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妈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设备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6: 人心准，秤才准。

普洱，既是地名，也是茶名。茶，养育了当地布朗族人数千年。他们相信，自己是茶神的子孙。

0: 连绵的山脉阻挡着寒流，这让秋茶采摘一直延续到十一月。在普洱景迈山，有着世界上最古老的茶林，这些树上的嫩叶是制作普洱茶最好的原料。
1: 它结七六的大翁青，它没靠人物的辣。
0: 布朗族是最早种植茶树的民族，相传他们的祖先为了躲避战乱来到这片土地，茶树不单为他们提供了食物，还治愈了疾病，于是这种树就成了布朗人心中的神树，直至今天。
2: 小孩不能给他动这个叶子，还有他这个茶籽，如果进去茶地的话，除草，我们也不能乱动这个茶树。

0: 秋天，景迈山阴雨连绵，茶青极易发霉变质，新采摘下来的嫩叶就要尽快处理，炒制、揉捻、晾晒，是叶子变成茶必经的磨练。
1: 他是没得结果了，反正一根来了，那没给，买个他的酒。难怪那老卵抠不拢哦呢。
0: 由于古树茶的产量很少，所以大部分布朗族家庭仍旧保留着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方式。他们几乎是在识字的同时，就开始从父辈那里学习制茶的手艺。
1: 这片绿，还有个叶林会生烤的么呀呢？他还没吃过个乌，他还买过个乌，前面那那个咸皮也那那都也弄来，一生烤面啦，啊啊，我了哈，这个他弄啦，好肥好嘞，现在他还没得，我比我把他给那弄面那也吃的。
0: 如今越来越多的茶商愿意走进大山，甚至接受两倍于其他普洱茶的价格，为的就是采购布朗人制作的好茶。
2: 我们尊重这个茶树，叶子掉的话我们还把它捡回来泡了喝，只有这个茶树才能生活得下去。
0: 布朗族的历史也是一部茶的历史，布朗人善待茶，茶也回馈着他们应得的财富。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刘明在这里招招有这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刘明在这里招招有这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

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时而作，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

云南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四月十三日至十五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三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十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佛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拼尽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傣族人用这种方式冲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傣历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30，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

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的这里找有这么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名在这里上张宇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意，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起火了、啊、救命啊，着火了，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1: 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1: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2: 安全用装，携手同行。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

0: 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我还要去大使馆办加急签证。根据我们的合同规定，辞职需要提前一周申请，自申请日起一周之后才可以离职。在此期间，正常上岗，缺勤，扣工资。没问题，到这周日，是吧？放心。 我会工作到最后一天的，而且即使我走了，姜木影也可以顶上。记得给我结薪。

重要的是长期稳定。我们不需要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任性翻译。我早就说过了，你不合适。

0: 珍珍啊，对不起，妈妈真的很想回国陪你过生日，但妈妈还有一点工作没有完成。
1: 骗子，妈妈是个大骗子。
0: 珍珍啊，妈妈一定很快回来看你，我保证。
1: 你上次就。

0: 爷，
1: 林正啊，吃饭了没有啊？最近忙不忙？
0: 还好，不算太忙。
2: 怎么听上去不太高兴啊？
1: 有什么事跟爷爷说啊。
0: 爷爷，我总是不明白，为什么我想要留在身边的人，就是留不住呢？
2: 林正啊，听爷爷说啊，
1: 有些事儿啊，你千万不要憋在心里不说，一定要说出来，让杜峰明白。
2: 千万不能因为爱面子憋着，
1: 留下终身遗憾，知道吗？
3: 爷爷，什么事儿啊？那么高兴？
4: 刚给云峥打了个电话，这小子呀，可能是谈恋爱了。
3: 在拉卡亚，
4: 对，我听上去啊，还有点那个简子，为情所困的意思。
3: 这么多年没听他喜欢过谁，
5: 没想到缘分在国外。
3: 要是能带回来给我们看看就好了。
4: 等着吧，云峥看上的姑娘，不会错的。
6: 怎么这么扁啊？就叫你扁扁好不好？嗯，扁扁。怎么才能让文安留下呢？现在是铁定要把他留他跑了，劝都劝不动。你有什么主意啊？嗯？
7: 江江，
8: 呀，你把我妆都蹭掉了，口红都蹭到你身上了。
7: 我还没赖你呢，我这个白大褂穿回科室去，小老板一定会误会我在外面谈恋爱的。
8: 他才不会误会你呢，他只会嫉妒你。
7: 没想到有一天还能被小老板嫉妒。
6: 哎，你们家小老板真的是白瞎他那张脸，笨得要死，简直是个爱情绝缘体。亏我还指望他能带文安回国，我真的是想多了。
7: 那苏文就是喜欢艾略特，小老板有什么办法？
6: 我才不相信他私奔那套鬼话呢，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文安。他和郭英珍就是相互喜欢，我的雷达不可能错。
7: 哎，我知道了，我有办法留住苏雅。都已经十点了。加上我们待会儿要坐的那台，已经第五台了，破纪录喽！哎，小老板，你怎么看上去一点都不累啊？
0: 习惯了。
7: 也是，有苏翻译在，你坐再多也不会嫌累的。坐一天少一天喽。

0: 哎，小老板，这是咱们医疗队的工作手册，苏翻译都已经帮你翻译好了，你自己布置的任务自己验收啊。我熬不动了，我要去睡觉了。你和苏翻译慢慢校对，慢慢校对。走了。
1: 方明凡，
2: 喂。
1: 那你可得好好校对了，我可不想欠你什么。
2: 那也不能在这站着啊，去办公室吧。

0: 我们俩的关系，可以啊。上回他俩就在药房共度一晚，结果关系立马突飞猛进。现在让他俩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干柴烈火的，肯定一点就燃。
1: 我怎么觉得那么不靠谱呢？
0: 哎呀，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待会儿我叫三二一，你俩找。
1: 不错，辛苦了。不辛苦，应该的。你做了很久吧？几个晚上吧。有人吗？里面还有人呢。停电了。
0: 乔老板，人都要走了，你再不把心里话说出来，就来不及了。
1: 有人吗？
0: 哥们儿只能帮你到这儿了。祝你好运。
1: 有没有人？
2: 是方明凡，
0: 他故意的。

0: 我今天下午的飞机，工作呢，我已经跟江江对接好了。如果江江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你多担待，多鼓励他。
1: 我说谎了。
0: 小老板说什么？
2: 什么？
0: 我想把你留下，不是因为缺翻译，不是因为你会法语，又懂医学。 在拉卡亚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我以为你是一个唯利是图的钱串子，是一个弃医从商的逃兵。可是你谈论起医学术语，如数家珍。你可以为了救萨宽，不计代价。 还为我挡棍子，挡枪口。淑媛，你还记得药房的那个晚上吗？现在一样，也是这么黑。你帮我拼好了手链上的字母。兰花银树下。
2: 你卸了妆的样子，真的很好看。
3: 顾医生，你别想多了。你说的那些事情，都是我随手做的。今天换作是任何一个人，只要我看见了，我一样会挡棍子、挡枪口。薇安，新年的那个吻。 不是随便一个吻，我不想只和你做朋友。
2: 别说了。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从新年舞会之后，我就知道了。我不是傻子，我可以从你眼睛里看出来，更可以从你话里听出来。但是我很庆幸你没有讲，这样的话。 就可以继续装傻。我这个人就是没有什么长性，学医也是，恋爱也罢。所以不管之前我给过你什么错觉，我现在喜欢的是艾略特，我要跟他去巴黎。你听懂了吗？你喜欢艾略特？
1: 你说真的？
0: 强扭的瓜不甜，为了我这样的人不值得。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江江，开门，我知道你在外面。

录音笔是智能的，词典上贴了贴纸的，都是省外的常用术语。还有那个药膏，是止痒用的，都说特别好用。天骄，方明凡对你很好，你要好好珍惜他。天骄，对不起，有些事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讲。我要在发病之前找到治疗方法，我必须得去法国。

0: 血已经止住了，方秘凡，关注我。
1: 好，肖老板，今天就最后这一台手术了，剩下的交给我吧，你先去吧。
2: 文案应该已经在路上了。

0: 不舒服吗？机场很快就到了。
1: 没有，我在想，你给我看过的资料里面那些做过细胞移植术的小鼠，改变真的很明显。阿塔博士的研究应该很快可以进入临床试验了吧？
0: 大概吧。
1: 怎么了？实验有新进展了？还是

0: 我已经进入瓶颈期了。其实百里有很多世界一流的实验室，马塔博士同时还有一个脑机接口的研究，刚有前景。你如果有兴趣，我都可以帮你安排。什么意思啊？你知道的，我只想参加亨廷顿舞蹈镇的项目。
1: 亨廷顿舞蹈中，项目组进展非常缓慢。你可以一边加入别的试验组，一边等到 HD 进展到临床阶段，再转过去。
0: 我一个都等不了。
1: 为什么等不了？为什么非是亨廷顿舞蹈中不可？

0: 你跟着我干什么？
1: 这是我要留给你的。
2: 请尽快做头部增强 CT。
3: Fat CDW 还凶得了 Death Deck possible。
2: 脑干占位，多模态 MRI， 考虑高级别胶质瘤可能性大。
3: 快把送到 Tonsil 拍了 ，AI Multi Model 了 ，Consider 航运那个 Hand Probability 的 Clear 的 Onimo。
4: 这个是智能录音笔，只要说一个关键词，就会跳出相对应的法语。我要让它根据你的工作手册，总结出你最常说的话。熬夜录了好几个晚上。现在去机场的路应该很堵，我觉得摩托车会比较快。
0: 你什么意思？
4: 我的意思是，你再不出发就追不上他了。
0: 他说过他一定要跟艾瑞特去法国，我为什么要去追他？
4: 这个问题只能问你自己。你知道吗，顾医生？维安他曾经有一本课本上都写满了你的名字，被我发现之后，他跟我解释说，是因为他想成为像你一样的医生。但是这话你信吗？我也没见哪个医生抄希波克拉底的名字抄一整本吧。虽然我，
1: 哎，顾医生，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去法国，但肯定不是。

0: 阶级扩张主敢于刺史，携带亨廷顿舞蹈装，去凭基因。安，是你。
1: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吗？这是我去巴黎的唯一原因。
0: 对不起，安，我不能这样带你去巴黎。
1: 为什么？
2: 安雨桐，我只是想参加马塔博士的实验，我一定不会缠着你的，你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
0: 再一次失败，这个项目已经终止了。对不起。
1: 终止？
0: 对不起，安，是我骗了你。
1: 不是，你给我看的资料里面，动物实验进来很顺利啊。为什么终止了？
0: 给你看的视频是服药后3个月的，但实际上6个月后，小鼠死亡率超过了60%，实验还是失败。

0: 对不起，我太想带你去巴黎了。微信向着巴黎空气里恋爱的味道，会让我和你产生美好的化学反应。可完全没想到，对不起，
1: 没关系，我应该早就习惯失望了。这才是真正的剧本吗？
0: 没关系的，没关系。一分之一前做报告，什么都不会改变。如果你还愿意和我去巴黎，
2: votre passeport, carte d'embarquement.
3: Rien. Rien.终于赶上了，伟安，不要走了，好吗？怎么了，伟安？艾略特呢？
1: 走了。
3: 走了。他怎么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发生什么事情了？
1: 没什么，我突然不想去了。
3: 不想去了？不想去了，好啊，那我带你回去。
1: 回去？还能回哪？
3: 对了，我把你的摩托车找到了，我翻遍了整个拉卡亚，找到他的时候，都已经不能看了，我就一个一个零件的把它修好的。
1: 坏了的东西，你都能修好吗？
3: 可以啊。我什么都能修好，
1: 那你能修好我吗？
3: 什么？
1: 没什么。
3: 伟安。那物归原主，以后可别再弄丢了。不对，现在这车大部分的零件都被我换过了，所以说呢，算是咱俩的共同财产，日常使用归你，不过偶尔呢也可以接送一下公务繁忙的领导。
1: 谢谢啊，
3: 伟安。如果你真的想要去法国，咱们以后有的是机会，在这边一样可以赚钱。你想做什么事情，我都会帮你的。

0: 要走一起走。
1: 巴子红 ，Kiss kiss Buster Victor 当风。
2: 走啊
0: ！This child has turned purple. He needs to be taken back to a hospital.
2: Je te donne douce, donne-moi le baby, vite.
1: Vite. Avec toi.
0: Vite. Joue-le.
2: 小心。
0: 苏彪。
3: 到。
4: 苏彪，
3: 快点步。
0: 苏彪。
5: 小老板，
0: 方明凡，你先去把那个孩子送到医院，叫急诊给他做个全身检查。
5: 好。
6: 先生，我的包还在车上。我的鞋，都给我妈。我的生死损伤了一个英雄。
0: 凡
7: ，Come help us。
0: Stop the car.
1: Sabine,
8: Sabine,
9: 慢点。
6: 妈呀！
9: 顾医生，苏菲你怎么受伤了？
0: 半小时前，左上腹刀伤，目测失血800cc 以上，未见明显的脏器膨出。
9: 他的家属在这吗？谁签字？
0: 我来签。

0: 慢点。
1: 小心。
2: Doucement。
1: 哎，
2: prends son âge。
1: 当心。
3: 徐医生，伤者是血性休克，你一定要确认腹腔的损伤情况。
4: 行，我知道了。
3: 还有，他的伤口靠近脾脏，你一定要仔细确认有没有内脏损伤。还有，
0: 哎呀，顾医生，我也是专业的外科医生，苏凡医交给我，你放心，你去休息一下吧。啊，
3: 我没事，我就在这里等着。
0: 顾医生，你在这帮不上忙，交给我吧。
3: 徐医生，拜托了。
5: 徐医生，一定要救救我呀！

0: 喂，
1: 小老板，我给患儿做了头部 CT， 排除了颅脑损伤，跟孩子妈妈确认过了，没有既往病史。急诊医生给他做了全身检查，现在已经无大碍了。哦，对了，苏凡逸呢？他怎么样了？
0: 他刚进手术室，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0: 为了生死，想象都能用上。
1: 卫生，你干嘛？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印记。
2: 大家好，我们是上虞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虞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6: 湖北省巴东县拥有连绵起伏的高山和陡峭笔直的悬崖，秀丽的风景和特殊的地势吸引了十几位翼装飞行运动的顶尖高手来到这里，参加一场充满刺激与未知的挑战。
7: 巴东这个地方呢，它的独特性就是这个山谷当中呢有一个凸起的一个山脊，运动员呢要精准的撞击这个移动的这种气球。移动的标靶是全世界与翼装挑战来讲是最难的。
8: It's a very dangerous place to fly because of the valley slopes in and it's all trees. Only one place to land and it's at the very bottom, like it's almost like a trap.
9: The hardest part of the sport is staying alive.

0: That's the name of the game.
1: 真正踏到门槛的时候，特别恐惧，我会想，我真的要跳下去了，我会不会活着打开我的降落伞？

0: 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暑期食堂焕新升级，守护学子舌尖安全；聚力志愿微光，守护绿水青山；上虞区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队伍正式成立。德讯智能研发蓄力，产销两旺，发展动能持续攀升。上虞融媒少儿语言培训秋季招生全面启动。下面请看消息内容：校园食品安全关系万千学子健康成长。今年，我区将中小学食

塘安全提升工程列为民生实事项目，充分利用暑期校园空窗期，推进全区70所中小学食堂硬件改造、设备更新、优化供餐服务模式，全力保障新学期师生就餐安全与就餐品质。上午10点，在百官小学食堂安全提升工程现场。

0: 1.1万元，对食堂后厨开展整体改造。
1: 这样一来呢，布局更加合理，而且新增加了洗碗机、消毒房，能够确保我们的食材安全。今年9月份开始，我们整个学校将全面推开这个一比三制度，让学生能够有更多的选择余地，让他吃好吃饱。
0: 食堂硬件的更新改造为校园食品安全打下硬件基础，如何用好新设备做实日常管理，同样是校园餐饮保障的关键。
2: 我们一个是规范操作，第二个是我们经常进行人工的培训，让我们员工能够时刻保持那个食品安全的这种防范意识。我们也是借助这一次我们的设备设施的更新来进一步优化我们的服务，来保障我们师生的舌尖上的安全。
0: 全区中小学食堂安全提升工程总投资2600万元，覆盖全区70所中小学。项目包含智能验收秤采购安装、消毒房、洗碗机配置以及学校食堂基建改造。在升级硬件设施的同时，我区还针对不同学段优化供餐模式，进一步丰富学生就餐选择。目前所有改造项目均按工期节点有序推进，预计8月底前全部完工。
3: 像高中学校呢，我们一般是10几个菜，那让学生自主选择，然后增加了档口。像初中学校大规模出村，我们都实行收餐制。然后小学呢，我们基本上大部分小学已经实施了 APP 套餐。然后大规模小学的话，我们打算下半年开始试点，然后试点完成之后，然后进行全面推广。
0: 全媒体记者陈以超、石宇成报道。
4: 日前，区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队伍举行成立仪式，队伍的组建旨在进一步深化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服务工作，强化各部门之间联动协作，广泛传播绿色低碳理念，推动生态环保志愿服务常态化、生活化。
0: 活动中，区委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人为区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队伍授旗。据了解，区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队伍隶属区生态环境促进会，有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包含环保专业人才、企业。
5: 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 5G， 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清明时节雨纷纷，吃货江湖人挤人，泉州的鸭成为清明爆品，汕头老饕祭祖不拜佛，专供鹅中爱马仕，而这家熟食摊直接把祭祖桌变成舌尖上的调色盘，五光十色，比春晚还热闹。在清明节，什么是美食江湖的规矩？吃的就是人神共嗨，

0: 海洋性季风霸占的地方，刮走了严寒，带来了翻鸭，引来了吃货，
1: 天天排队。
0: 接飘荡清明的风，裹着海洋的咸鲜，沿着闽南的海岸线吹进了潮汕。这里祭祖的 C 位属于一只昂首挺胸的鹅中爱马仕狮头鹅。
2: 去祭祖的话就喜欢用大的，如果太小的话他就觉得摆在那里太小气。
0: 在潮汕清明祭祖的供桌上没有一只完整壮硕的狮头鹅是件很没面子的事儿。
3: 祭祖的话必须要全套，切胳膊扫腿扫内脏都不行。
0: 在潮汕作为祭祖三牲的 C 位，没有一只狮头鹅能完整游出清明节。
4: 清明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3: 祭祖的话就是鸡鸭鹅三牲，卤鹅是潮汕的那个传统美食。
4: 自己不会选，就是选你那一家觉得好吃，然后我们这边都是订一整只。
3: 真的不能散的，
5: 通常还是大吧，得图个吉利。
0: 作为背后操盘手，以鹅命名的鹅少是卤鹅产出的主力。
6: 我曾祖父曾祖母那一辈已经是从1908年就开始在卤鹅了。
4: 他的名字很有名啊，因为他爷爷就开始做的，可以说是家族的。
6: 不给我起个外号叫鹅少爷。
0: 别人家卤水拼配方，他家卤水拼辈分，鹅少则站在卤鹅文明力的高度去理解自家产品。
6: 很多外地觉得我味道可以，我也是公开去招人家。我觉得一门东西你要更好的去弘扬，你才能把这个城市的文化做开。
0: 卤鹅的江湖深不见底，

0: 少的底气来自那口翻滚了百年的老卤缸里。从清朝熬到 5G 时代，这锅老汤 DNA 里写满了祖宗真传。
1: 人家一只卤鹅大概要六年才能完完整整出师，我三年就已经学会了。
0: 作为叛逆的鲁门天才，鹅少自然要玩点新花样，修改宗门秘籍。
1: 以前的人会比较吃咸，所以他们的卤鹅就卤出来比较咸香，但是到现在的人的口味就觉得很注重养生啊，让顾客吃起来又不会太咸，又哇一入嘴很香，这个很考验功夫的。对于这一方面我就研究了两年。
0: 老卤的咸香是根基，鹅少的叛逆是花了两年时间让百年老卤焕发新生。
2: 我们在他爸的卤鹅店，然后自己研究，重新研究这个卤味出来的。
0: 好卤配好鹅，方成江湖绝味。狮头鹅的养殖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在潮汕，美食是一场关于尊严的较量，而卤鹅的选材狮头鹅更是潮汕人食材偏执的巅峰代表。
3: 吃卤鹅这一块的话，潮汕这边的特点是突出鲜，
4: 它卤的那个香气啊，哎呀，对对对，也不会太烂。
0: 新鲜宰的狮头鹅进锅前还得做心理建设，一提一放，让卤水灌满每寸毛孔。
1: 这卤鹅要多次的吊汤，它才够入味，卤出来才好吃。
0: 吊汤这个过程能收紧鹅皮，滴出血水和杂质，更让滚烫的卤汁瞬间封锁住鹅肉的鲜嫩。卤制过程更是火候的艺术，文火慢进，适时翻动，让卤料浸透每一丝鹅肉，吃透香料才算通关。
2: 这个卤味因为它的配料它配方不一样，
4: 是啊，就是有对比啊，他们家就比较好吃啊，它是比较鲜美。
0: 斩件装盘，皮弹牙而不韧，汁香满口。在卤鹅江湖的蛮荒年代，有一个部位曾是无人问津的边角料，如今却身价百倍，成为老饕们竞相追逐的脑黄金。
1: 潮汕的老鹅头可以说我们家是创始人，一斤是25，慢慢的涨，现在一条都1000多了。
3: 一般做不了，它那火候没办法把控。
1: 就是咱们本地的老鹅头，它不是有个冠吗？它的冠如果整一个是肉瘤的话，就是我们本地的。它外地的它也有个冠，但是这个冠呢是皮带骨。
0: 别人养鹅3个月上市，汕头鹅少的鹅至少等3年，不是卷，是鹅冠没长到巴掌大，根本不配进卤锅。3年是入门，5年是风味的极限，超过5年鹅冠萎缩。
1: 因为一只鹅养了5年，全部的精华就在鹅头锅，其他的都没用，包括老鹅脚和老鹅头一样都是比较昂贵，然后鹅翅啊鹅肉啊一般很少人会去吃。
3: 潮汕这边就送你也就3年5年的要专门留的。
2: 我们潮汕这边那个鹅少的老鹅头确实是比人家便宜，因为它本身它是也是老鹅头做的比较有名的。
0: 老鹅头的魅力在于胶质层叠如琥珀，一口下去脑花颤巍巍，卤香直冲后脑勺，
4: 2-3天都会吃一次。
2: 它的头还有这个脖子这个肉呢更嫩一些
5: 啊，这个拿起来就吃的这个很嫩。
0: 这老鹅头皮韧脑滑骨髓香，老饕们渐渐悟了，这才是卤鹅的脑黄金。鹅少的江湖路如同卤制老鹅头，充满了淬炼。
1: 头3年他们就觉得你就是一个小孩子啊，不听话，总是喜欢叛逆。5年后他们就觉得哎，做的比你老爸还比你叔父的生涯更大，也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了，觉得心里很舒服。他们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让长辈认可了。
0: 从叛逆少年到鹅少，他的叛逆正是潮汕美食江湖的活力。从清朝卤到赛博时代，是口香变十口香，但江湖都知道真正的潮汕卤鹅早被这个叛逆少年练成了。

在潮汕最狠的传承就是清初鱼篮而卷鱼篮。潮汕老饕靠卤鹅解锁清明特供，泉州姜母鸭还在砂锅里留着余温，而熟食摊直接开启祖宗连线副本。你看，清明的宴席终会散场，但生活的炉火永不灭。只要还有人记得，选姜时要老，卤鹅时要慢，炸肉时要脆，那些藏在味道里的牵挂，就永远滚烫。

0: 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产品广泛。
1: 这件，
2: 这是另外一个人委托我送给你的。
1: 另外一个人，江江。
2: 我可什么都没说。
1: 这些委托你的人，怎么不自己来看我？是因为他们工作太忙了，还是不想来看我？
2: 我也不知道。你快点好起来吧，好起来了你自己去问他们。
1: 既然这样，那你也帮我给有的人们做点事情吧。

0: 来人呐！救命啊！救命！真的是我。
1: 有人说，怕你忘记关风扇，让我一定来看看，怕你着凉了。
0: 有人是谁啊？
1: 哎呀，反正就是有人嘛。
2: 方明凡，你这给我喝的什么东西啊？
1: 啊？
2: 我说这黑乎乎的，这泥浆，这啥？
1: 我知道，这是某人私藏的珍品咖啡豆，可是我又不会磨，也不会冲，好像是给糟蹋了。哎呀，你们好烦啊，一个个都好难伺候，让我一个外科医生去搞服务行业。还要替你们保守秘密，我太难了。
2: 哎，郭姐已经拆线了吧？恭喜你啊，你的服务业生涯应该可以就此结束了。
1: 文案的报告这么快就出来了？这各项指标都挺正常的呀。
3: 岂止是正常，简直是比我还要健康。
4: 你还把药吃了？
0: 哪有这么喂药的？
4: 这个呢，是你的体检报告，你自己看一看。
0: 什么时候做的体检啊？
4: 苏维安，我以为你是身患绝症，所以才会不顾一切的去亡命，看来是我想错了。你健康得很吗？
3: 我看到你的保单了。
0: 人固有一死，或能赔十万，或能赔百万。我想看看我能换多少钱。
4: 你一分钱赔偿都拿不到。
0: 谁说的？
4: 苏维安，如果你再这样一心求死，我一定会去保险公司举报你，说你骗保。我说到做到。
0: 什么骗保不骗保的？再说了，谁说我去送死了？
4: 那你不算是见义勇为吧？你就是想要死。从你退学，来到拉卡亚，到我遇见你，发生的这一系列事情，我算是看出来了，你究竟是在图什么？与其看你这样天天花样作死了，不如就让我用我自己的专业知识。

0: 我来帮助你。你想干嘛？你不就是想安乐死吗？这下你也不用想着如何去瑞士，我刚刚给你吃的药，就可以帮你愿望成真。
1: 不是你有？没用的，这个药一吃下去就会迅速溶解。
0: 我招你惹你了？这个药呢，使用龙血树树脂、仙人掌汁、大王花瓣，还有睡火连梗和公鸡血混合制成，是从前巫医用来帮助那些身患绝症的病人脱离病痛的苦海用的。你只要吃下去了之后， 就会在睡梦中安详的死去，不会受到病痛的折磨。
1: 神神叨叨的，一听就是巫术，根本不是什么镇静毒药。这确实不是毒药，这是可以帮助想要安乐死的人的幸福药。
0: 你现在有没有觉得浑身发热？还有一点点 口干舌燥，想要喝水，起作用。你草菅人命。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来说，下药确实是草菅人命，但是对于你来说，只能说是助你一臂之力吧。
1: 你肯定在骗人。
0: 我没有骗你，苏然。我以前以为 你是为了我去死，但是现在我算是明白了，你随时随地都可以为了一个陌生的小孩，为了任何东西去死。重要的是，你不是为了什么，你就是单纯的不要命。你放心吧，等你死了之后呢，我就把你剖了，把你的心肝脾肺肾全都拿到黑市上去卖了。
1: 以咱俩这个交情，我一定会把所有的钱都转交给你妈妈。哦，反正我死了，你也难逃法网。那我就算是舍命陪君子吧，成全。
0: 干什么，素媛？你别乱来！你躺好了，你躺好了，还有6个小时呢。你听我说，这个药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你只要吃下去了之后，它就会迅速的让你脏器衰竭，除非你现在喝大量的水，稀释掉体内的毒素。 不想死了，你大声的说出来，说你不想死了，说呀，说呀，
1: 我不想死了，我想活着，可以了吗？
0: 怎么又想活着了呢？说说为什么，你说出来了，我就把水给你，我还给你解药。多活一年赚一年，
1: 这么早死，岂不是很浪费吗？还有我妈在家等着我呢。行，我承认我是个贪生怕死的人，可以了吗？
0: 啊，解药。硫酸亚铁片，顾云芝，你骗我很有意思是吗？素媛，你不是一直在考虑死了之后的事情吗？遗言、银行卡、保单。

0: 样样都安排得明明白白，但是如果这真的是你生命当中的最后6个小时，你会做什么？
1: 这个不是。
0: 不管是不是，我希望你可以记住你今天说的话。你不想死，你想活着。 你这条命是我救的，我希望从今天开始，你可以好好照顾自己，不要再这样轻贱自己的生命了。下雨要记得打伞，天冷要记得加衣服。如果你有个什么头疼脑热，我唯你是温。

0: 好好休息。
1: 记得把那个硫酸亚铁片吃了，你有点贫血。顾医生，兰兰她现在怎么样了？
0: 我看她是挺好的，但愿她是真的可以把我的话听进去了。

0: 江江，哎呀，你终于来看我了，我都快想死你了。你现在还有哪里痛吗？肚子上破了一个洞，想大美女抱抱才能好。
1: 你知不知道你那天晚上跟我说了什么呀？我告诉了你我的银行卡密码，你能不能把它忘掉呀？喂啊，我们上学的时候。 你跟我说，以后要一起去冰岛看极光，一起打卡景海所有的奶茶铺。不管谁先结婚，另一个都要给对方当伴娘，还要当孩子的干妈。等我们老了，要一起去一个春暖花开、面朝大海的地方养老。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当真了。 但是你呢？你一声不吭的就来到拉卡亚，而且又是进橘子，又是挨刀子，还跟我说你要跟艾略特私奔。
0: 江江，
1: 你别说，你先听我说，我就想问问你，你做什么决定之前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呀？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这个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如果？
0: 你死了，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跟你妈交代呀？江江，对不起，
2: 我知道我笨，没用，天天跟在你屁股后面瞎晃，也帮不了你。你带着我就是累赘，江江。 不是那样的，你听我说。
1: 你别说了，薇安，我已经想好了，我过几天就买机票回国，我们都长大了，我不会再黏着你了。

0: 知道自己吃了毒药，怕睡着睡着就醒不过来了。
1: 喊太久了，想出去透透气。
2: 走吧，
0: 我陪你去。
1: 不用，没有那么夸张，我又不是断手断脚了。

0: 干什么呀？
1: 带你上路。
0: 到底去哪儿？
1: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苏维埃，你知道胶质瘤专家对我意味着什么吗？所以大半夜把我推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让我听听国内最年轻神经外科的副教授你的光辉履历啊。我每年诊治的胶质瘤患者当中，大部分都是三期和四期的恶性肿瘤患者。 他们的中位生存期在15到17个月，我见过刚刚上学的小孩，马上大学毕业的学生，很有才华的画家，还有刚刚退休，准备和老伴儿一起环游世界的老人。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真的特别有趣，我很想和他们交朋友，但是我不敢。 因为我心底总有一个声音在提醒我，他们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我记得有一对夫妻，丈夫得了胶质母细胞瘤，电厂治疗1年的费用就要将近100万。 她老婆把房子给卖了，一个人照顾生病的老公和要考大学的孩子，特别的坚强，特别的乐观。还有一个母亲 ，MRI 显示预后特别不好，在诊室里，她就哭了，苦苦的求我，希望我可以让她多活几年。 他想教刚刚上幼儿园的孩子自己穿衣吃饭。其实，像这样不肯向死神妥协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再绝望的情况，也有人绝不放弃。苏维埃，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把生命放在眼里，我只是想告诉你。 你周围的人都很关心你，江慕影，你妈妈，还有我。你的生命对于爱你的人来说真的很重要。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像现在这样，可以赏着月色，闻着花。

放心。刚刚伊嫂跟我说，当地人有个习俗，妈妈都会带着她的孩子去暗夜彩虹祈福，希望给孩子带来好运。最近能看到暗夜彩虹的地方在拉比村。

0: 你看着我干什么？我脸上有钱啊？拉贝村很远，坐我的车给你打八折。还想着做生意，看来你是可以好好的活下去了。
1: 我去看暗夜彩虹。
2: 好啊，那就这么说定了。

0: 哎，佳佳，别走呀，别走吗？
1: 坐下吃会儿，我饿死了。来来来来，快坐吧。
0: 坐。哎，佳佳，你看，这是你最爱的火锅，拉卡亚物资有限，我把能买的全都买回来了，你快尝尝吧。 先吃个毛肚吧，以前咱们点红油火锅的时候啊，必须点毛肚，你最爱吃了。毛肚要七上八下，时间越久就越老，又难吃又嚼不动，还不如丢了算了。嗯，妈，我自己吃。
2: 煮肥牛吧，肥牛煮不老。来，那酱料，这是我为你专门调的爱心酱料，汤都没有，只有你一个人有。你快尝尝，可好吃了。红油锅底本来就很复杂了，酱料就用简单的香油和蒜泥就行了，简单一点，不好吗？
1: 我最爱吃红油锅底配麻酱了。
0: 红糖糍粑，吃红糖糍粑。这糍粑虽然在拉卡亚到处都能买到，但是这红糖可不好买了。你快趁热吃。

0: 糍粑，又甜又腻，吃多了粘牙还不消化，甩都甩不掉。
1: 那喝可乐吧，把可乐给我。可乐配火锅就像咱俩一样绝配。
0: 可乐的气泡会加重辣的疼痛感，哪里配了？
2: 江美啊，是不是有点过分了？看素媛都受伤了，还给你准备这么一大桌子吃的，还都是你以前最喜欢吃的，怎么突然变了？
0: 那人本来就是都会变的呀，不是吗？
3: 江江，你别说这样的话。对不起，我知道，我知道我让你很生气。
0: 江江，你来拉卡亚，开开心心度个假，千万别因为我影响心情了。
3: 我知道我这个人做事儿又鲁莽又冲动，还总忽略你的感受。如果一定要说一个累赘，那这个人肯定是我，怎么会是你呢？如果你真的要走，我肯定不敢留你的。但是我只想告诉你，

0: 你伤口还没愈合呢，不能吃辣。
1: 好，不吃不吃，我吃清汤的，你不生气就好。
2: 哎，小老板，趁我们说话的功夫，你把好吃的都吃完了。
3: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如果有呢，那就吃两顿。
2: 对啊，多吃点，来，多吃点。
0: 你们也真闲，在拉卡亚哪里搞得毛肚和鸭肠啊？那还得多亏食堂阿姨了，鸳鸯锅都能搞来。
1: 来，吃这个，送给你的。
4: 得意双馨，妙手回春。所以，你现在的状态是春吗？
0: 诚心诚意感谢你，干嘛讽刺挖苦？
4: 这锦旗是不是只有我有？
0: 不然呢？
4: 许医生给你做的手术，你怎么感谢许医生呢？
0: 我答应帮他翻译两篇文献。
4: 怎么了？所以说，这锦旗就是只有我有。东西都收下了，那你是不是应该帮我做点事情？苏维安啊，你这锱铢必较的性格，还真的是刻到你 DNA 里面去了。今天呢，就辛苦顾医生陪我出去一趟。不辛苦。
0: 不去，我待会儿会有一个手术，但是我已经看过排班表了，从现在开始，今天你没有任何的门诊，你急手术。顾医生，只能是你了。为什么只能是我，不能是另外的其他人？因为你不是其他人啊。那我考虑考虑。
4: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算起来，你也算是半个父亲了。父亲？嗯。不去了。
0: 那我就让全医院的人都知道，中国医生草菅人命，无视患者需求，不顾手足同胞之情，又冷血又没人性。你少来，随便你，反正我不吃你这套。
4: 停这儿吧。哎，你小心。就这儿吧，在这儿买手机。
0: 苏维安，我看我上辈子真的是欠你的。啊，可不是上辈子啊，是上一次。
4: 上一次？
0: 你把我手机扔给人贩子的时候很顺手吗？
4: 那个是情急之下的无奈之举。
0: 那么情急啊？那怎么不是你自己的？
4: 扔我的。 扔我的将军的人能找到我们吗？
0: 将军的人是你找过来的？
4: 你以为呢？神兵天将，你跑去开摩托，我就给江木引发了消息，共享了手机定位。

0: c'est le dernier modèle.
1: D'accord.
2: 没有听过这个手机牌子啊。
0: Je veux le plus cher.
1: OK. Un autre. C'est beaucoup plus cher.
0: C'est OK. Ça coûte combien?
1: 280 dollars.
2: 那么便宜。 折合人民币才1000多块钱。
0: Y a-t-il quelque chose de plus cher?
3: 不着急，哎，您慢慢选，选到喜欢的为止，反正都是我来买单，不着急。
4: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家店没有贵的手机啊？我怎么能知道呢？这家店是你选的，没有喜欢的？这部不错。
5: Prenez ce modèle. Merci.
6: 4K4带啊，还带美黑功能，铃声的音量还特别大，我见换着用。那么好用，你自己留着用，你还我原来的手机。这钱都买老相机了，我老爸那时候他说我去花我有8000块钱，嗯，那么你拿到上海去吃茶的时候去买他结婚的遗忘，嗯，那么结果呢，就是到了淮海路上面，我看到店里面了，有这么几台相机。
7: 哎，不是，我进出三趟，最后我考虑的想法就买相机算了，关于结婚的话再说，这是能说的吗？把相机背回来了，背回来的后果相当严重，怎么样呢？我老爸那个时候眼泪流出来了，导致结婚的时候全部不参加，只来了一个姨妈代表，正把我这个唯一一个。
6: 穿了白白布结婚的人，后来怎么把我们夏老师哄好的？后来我跟他说，以后一切为有的，我为你弥补你的。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在南京、苏州、杭州、临平啊，一共开了11家照相馆跟器材店，有钱了，但是他从来没有问我要钱的，他说你的。
3: 的钱应该用在你最需要的地方，应该来说的话，从物质生活来说的话，
8: 实际上他跟我这苦了一辈子。所以说，男人的嘴啊，说婚后满足1000，你看这就是满足。早期最早期的画饼，
3: 帮他的，
8: 嗯，是的，
3: 但是你也是甘之如饴是吗？
8: 没有办法的，不是他。
9: 弄不好的，干了苦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但是您笑得很开心啊，苦了一辈子。几十年的相濡以沫，高继生和夫人就像皓月与繁星，无论再明再暗，朝夕相伴，不弃不离。人世辽阔，他怕给他的不及某一个春天的千万分之一；但人生辽阔，他想要的恰是他能给的千万分之一。 如今，民办博物馆越来越受到社会重视，他们携手走的路，每一步付出都会更值得、更自信。
10: 哎，左生，你说你能接受像高老师那样的另一半吗？
11: 可以啊，你没发现吗？其实对他们来说，只要牵手走过的路，好的坏的都是风景，苦中作乐，亦是欢喜人生。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

0: 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
3: 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4: 大家好，我叫徐丽丽，是一名土生土长的上虞本地人，从小生活在曹娥庙附近，就是看到十三弄古街有着深厚的孝德文化，但是缺少了年轻人喜欢的消费场景，就想着用咖啡做载体，让传统文化变得更接地气。我们主打咖啡加祈福加游园的模式，这款福包是我们的爆款，一杯咖啡就能串联起古街的游玩动线。同时我们还推出了校运拿铁、聚财美式等特调，把上虞的孝德文化、越窑青瓷元素融入饮品里，让大家喝咖啡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本土文化。我们不仅是一家咖啡店，更想做古街的文旅体验枢纽，平时也会通过短视频来分享店铺的日常，也会给大家分享十三弄美好的风景，还有精彩的演出，也会联动街区商户做联动活动，希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古街，让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散发活力。

0: 未来我们也会继续深耕古街，推出更多的文化特色的产品，用青年创意为古街注入更多的活力。欢迎大家来十三弄，来妙咖感受咖啡与文脉的碰撞。
1: 直接轻轻一拍它就进去了，几乎是无痛感。
2: 是不是很多人都猜是医美填充？其实都不是，这是上虞区中医医院的针灸美容。今天。

0: 就带你们实测，不动刀不填充，几根针到底能不能改善垮脸？
1: 我先看一下你的皮肤情况哈，你整体的那个皮肤的情况还是挺好的啊，但是现在呢，有法令纹我们稍微有一点点明显，然后肤色呢显得稍微有一点点暗沉，然后再加上稍微可能有一点点晒斑。面子问题、里子的原因，我们脸上的出现的那些问题，包括脸垮啊，然后皮肤暗沉啊，然后包括长纹啊、长斑啊，其实它都是不是皮肤表面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经络的一个淤堵，然后呢加上我们脏腑的气血不足，所以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我们面针呢，就是精准刺激面部和身体的穴位，把那个经络疏通了，将气血呢引到我们的脸上，让我们松弛的肌肉自己收紧，从内而外的去调理。和填充的外源支撑是不一样的，它的效果是自然不僵硬，还能同时调理体质。
2: 就是感觉刚拔完针的话会稍微有一点胀胀的针眼的地方，然后刚刚去照了一下镜子，就是感觉好像真的有苹果肌那块有点提亮了。
1: 只要是在正规医疗机构专业医生操作，面针是非常安全的，几乎是没有副作用。一般我们建议一周做1到2次，10次呢算一个疗程，

夜市呢是最有烟火气的地方，每一个摊位飘出来的香气都在勾着你的脚往前走。虽然现在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我们想去看看石狮夜市里面到底有什么好吃的。我们设置了一个挑战，看看100元能在石狮夜市吃什么。

自己的性价比还是可以的。我现在吃到85块钱，我就完全吃不下了，吃撑了。100块钱完全够两个人来吃了哟。我们从白天吃到了黑夜，剩下的钱没花完，但是快乐全都吃到肚子里面去了。如果你哪天不知道吃什么，那可以来石狮夜市看一看吧。我们下节目再见。

若尔盖湿地，世界上最大的高原固体水库之一，蓄水总量将近100亿立方米。青藏高原东缘这片平坦的湿地，堪称中华水塔。东南季风把水汽带上这座高原，若尔盖的水体也日渐丰腴。湿地的植被发育良好，生态系统结构完整，是中国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之一，也是世界高山带物种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若尔盖湿地最让人惊艳的是色彩斑斓的五花草甸。高原的花期集中在6至8月，窗口期短暂。绚烂多彩的背后，深藏着植物对高寒环境的生存之道。龙胆在草甸上随处可见，也是一种聪明的小花。当环境温度升高，花朵就开放，迎接昆虫来授粉。

是遭遇低温或者下雨，他们就会临时关闭，等待下一次盛放的机会。七月，牧民正在驱赶牦牛到夏季草场放牧。这群牦牛有500多头，属于5户人家。跟随季节的变化，牦牛群会转场到不同海拔的牧场。从古至今，这样做既能适应高寒严酷的环境，又能保护这里的一草一木。他们跨过的这座不起眼的山梁，是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往北，所有的小溪流向黄河上游的阿木区与白河；往南，溪水汇入大渡河，再到岷江，最终汇入长江水系。

辗转之间，一天之内，牧民和牦牛群就完成了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的跨越。高原鼠兔是青藏高原特有物种，在若尔盖草原上十分常见。这些毛茸茸的小家伙体重只有150克，它们以仙草为食，是高原湿地生态中非常重要的环节。高原鼠兔位于食物链的下层，几乎是所有掠食动物的口粮。猛禽是高原鼠兔的天敌。高原鼠兔必须随时提防来自天空的威胁，总有警惕性不够强的倒霉蛋儿成为黑鸢的盘中餐。对雏鸟来说，撕碎的鼠兔是最好的营养餐。在若尔盖湿地周围海拔更高的山坡上，有一种珍稀植物，以其热烈的绽放而闻名于世。绿绒蒿，极具吸引力的荒野丽人，习惯生长在3000米以上的高山流石滩。绿绒蒿大多一生只开一次花，每朵花的开放都是孤注一掷。在这荒野之上，一旦绽放，不管风吹日晒或是暴雨冰雹，都始终保持着高贵的姿势。

绿绒蒿也是一种聪明的植物，它们进化出各种颜色，是为了错开同类之间的竞争，吸引不同的昆虫前来授粉。

旦授粉成功，绿绒蒿会低下花瓣，以一种守护的姿态包裹着花蕊。它们与另一些高山植物共同绘制了离天

少儿语言培训机构荣升艺术培训学校本次秋季招生覆盖低龄幼儿园至初中全年龄段，采用小班分层教学模式，按年龄段接准设置60分钟轻量化趣味课堂与90分钟系统化深度课程，贴合不同成长阶段的学习特点。师资方面，由区融媒体中心资深一线主持人播音员亲自代班授课，从发音纠正、体态塑造到语言逻辑与情商表达，进行全方位专业训练。实践平台是本次招生的核心亮点，学员将有机会参与